0: 99一盒，十盒一组，平均一副药仅需3.3元。
1: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最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主任，我今天到的比较早啊，特意和咱们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报名情况，想做到心里有个数啊，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啊。因为这个眼龙方啊是养和的内部保密配方，它是从根源上解决老年人排尿问题的，而且咱们只能提供这一次，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价格又不贵，一副药才3.3元，这也导致咱眼龙方库存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呀。现在粗略统计了一下啊，剩下的眼龙方只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活动了，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呀。
3: 对，眼龙方啊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只流通养和内部，
2: 对，外面买不到的，
3: 争取一次非常不容易。
2: 是的，
3: 所以说有排尿困难的朋友，我们以前呢用了很多方法，西药中药都吃过，手术都做过了，
2: 对，
3: 排尿问题呢依然没有解决的，大家也可以尝试一次眼龙方。
2: 是的，
3: 哎，它能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对于各类排尿问题啊都能快速见到效果。
2: 没错，对于大家伙来说哈，一点小药就能解决的问题，那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用上。
3: 对，这个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小药？
2: 孙主任，我认为啊就五个字儿，花钱少好用。
3: 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哈。你看眼龙方虽然它是养和内部的特效固尿方，但它定价并不高，一盒99，平均一副药啊3.3元。
2: 对，就花小药的钱儿，咱就能享受到尖端用药的效果。这么好的福利，朋友们，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才能有机会享受到。对于大家来说哈，最好的固尿方给大家争取来了。那么大家伙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赶快行动起来。
3: 我们说一副药啊3.3元，快速改善尿频尿急等症状，让大家不遭罪。
2: 对，
3: 服用眼龙方减少膀胱刺激，延长啊尿液形成的时间，人不会频繁跑厕所，晚上起夜次数减少，每次去厕所啊都能正常排尿。
2: 哎呦，这是很多朋友最大的一个心愿啊，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都是以往啊大家伙用很多药达不到的效果，而且不需要花费太大的代价，一副药3.3元，所以我认为这个钱啊值得大家花，并且花得起，花的也不心疼。
3: 那我们这次把钱花在刀刃上，3.3元一副，让大家也不遭罪的同时，还能提升咱们患者的生活质量。
2: 是的，
3: 让大家活得有尊严。
2: 哎呦，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这个排尿问题啊，它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活的是没有尊严。你比如说身上衣服的味道啊，甚至说你家里环境的味道，出门也觉得又不敢跟这个老邻居老伙伴打招呼，甚至有的老人是常年穿尿不湿，所以面临这样尴尬境地的朋友，这一次眼龙方一定别错过，赶快用上。
3: 没错，排尿问题解决了，这些尴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对，
3: 眼龙方啊还不像其他药物那样需要常年服用，不会出现吃上就好不吃就复发的情况。因为它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从根源解决各种尿急、尿频、漏尿等排尿问题，让患者一次尿终生受益。
2: 对，这个受益是长久。

0: 有的啊。孙主任给大家定了政策，十盒一组，那大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1: 为什么定十盒一组呢？因为十盒是基础量，十盒用完尿频尿急等症状啊就可以改善。但病情重的，时间长的，可以把用药时间延长，吃到20盒。也就是两组。
0: 对，
1: 这是个保险用量，可以让排尿问题啊未来不再犯。
0: 这就是其他药不具备的啊。所以有排尿困难的朋友，我们用很多药效果不好的，今天啊就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了，咱要抓住机会。
1: 没错。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平时只能内部使用的，外面是用不到的。
0: 对，买不到。
1: 那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这次呢我给大家争取来的眼龙方今年呢一次也所剩无几，个别地区啊已经出现断货的情况，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这次咱说要是错过了，只能去香港养和医院去买，其他任何地方你都是买不到的。可以说这次可能是咱们听友用上眼龙方方便并且花钱少的机会，所以大家赶快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我们用眼龙方啊，以小药的价格，喝出啊尖端用药的疗效。吃它呀，大家一定啊不要图便宜。说这个药才3.3块，我试试吧。大家要明白它背后的原理。眼龙方啊，不仅改善症状，它的核心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核心呢，恢复不了，排尿问题也就永远解决不了。
0: 是的，
1: 你看现在用的尿急尿频的药很多，甚至有很多医学手段用于治疗，确实都有一定效果，但是呢能保证以后不犯，想一直好，核心是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
0: 没错，恢复膀胱气化功能是核心，是解决排尿问题的根源，这个功能恢复才算是长久的好啊。
1: 对呀，目前呢能够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只有啊眼龙方。它里边呢全是温肾的药材，而且制药标准又极高，
0: 非常高。
1: 1.2公斤的药材才浓缩出一粒眼龙方，药物浓度最高，药劲儿大。而且其他的药物别说一天一粒，就算是一天4粒、5粒乃至10粒、8粒，这药劲儿啊都比不上一粒眼龙方。
0: 一定的，咱说哪个商家说能够舍得拿1.2公斤的药材做一粒药啊，这个成本太高了啊。
1: 对呀，现在我们说好一点的院内质地呀，它的标准只是500克浓缩成一粒。药物浓度也远远达不到，所以我们总说眼龙方啊是超越院内质地的。
0: 是，这个投入不一样啊，那大家伙收获的这个结果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对于啊轻症的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一天一粒就能快速的改善症状。如果是比较重的，伴着尿等待、水肿、漏尿、淋漓不尽等情况，或者病程时间长、反复用药都不好的，那这样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把眼龙方增加到1天2粒。
0: 加点量，
1: 大部分患者呀当天就能有明显的体感。有的人呢是后腰热乎了，有的人呢是小腹热乎了，有的人呢是身上热了，还有的人是手脚热乎了，
0: 非常快啊。
1: 那这就是温阳化气的作用，尤其是岁数越大体感就越明显。
0: 因为老年人哈、产热能力是比较差的，就是温一点儿他感受就非常非常明显。
1: 对，我们说老年人呢体感呢热度差，甚至体温呢比年轻低一点。这个就是因为啊老年人的气化功能弱
0: 啊。
1: 你看年轻人呢喝冷饮睡凉炕，什么事儿没有，也不会尿频尿急，对不对？
0: 对对，那有句老话不是说吗，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啊。
1: 对，那我们说这个火力啊就是来源于肾。年轻人火力旺，体内有热，他的气化功能啊就强。而老年人呢就像要落山的太阳，没有热了，气化功能没有了，人就怕冷怕凉
0: 啊。
1: 夏天再热也不敢吹空调， 凉一点就憋不住尿，

0: 十有八九都有排尿困难的问题。
1: 要么为什么说有排尿困扰的朋友啊，这次眼龙方大家千万别错过，它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这是其他任何都做不到的啊。
0: 对，膀胱有热了，气化功能啊就开始恢复了，
1: 嗯，
0: 尿急、尿频、憋不住尿等排尿问题就改善了，
1: 嗯，
0: 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咱们用眼龙方的患者，除了明确感受到温热以外，
1: 嗯，
0: 下一步快速见效的就是给尿频、尿急的症状，
1: 嗯，
0: 减少患者去厕所的次数，
1: 就气化功能恢复以后哈，小便问题的解决它也是必然的，就是一定是有一个改变的。
0: 对，因为当气化功能啊恢复以后，沉淀的水液就会形成尿液，储存在膀胱当中，
1: 嗯。
0: 而这个尿液是温的，
1: 有温度的啊，
0: 对，它不刺激膀胱，
1: 嗯，
0: 人就不会有特别急的想排尿。慢慢的当尿液在膀胱里积攒到一定程度，这时候再去厕所，首先尿量会增加，
1: 嗯，
0: 其次啊到厕所就能排
1: 很顺畅，
0: 哎，患者不会有啊尿等待的情况，
1: 嗯，
0: 不会滴滴答答的总也排不干净，包括排尿尿线细、尿无力等症状都能得到改善。
1: 其实这就是在小便的时候咱膀胱有力气推动了，有劲儿了，对不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膀胱气化功能恢复能解决所有小便遇到的问题，
1: 嗯，
0: 哎，像是我之前一个患者，他是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尿急、尿频、尿等待，去厕所呀得站3分钟才能排出来，
1: 哎呦，
0: 憋的小肚子胀痛，而且最难受的是排便的过程中啊尿道有一种火烧的感觉，
1: 嗯，
0: 每次去厕所啊心都发怵，实在是太痛苦了。
1: 哎呀，这个上厕所之前都得做心理建设了啊，
0: 嗯，
1: 咱说上一次厕所遭一回罪，你要是去的次数少还行，但是呢他还有尿急尿频，这就相当于让痛苦是超级加倍了。
0: 对，
1: 嗯，
0: 像这个患者呀，白天基本每半个小时就得去一趟厕所，
1: 太痛苦了。
0: 哎，到了晚上啊，别人起夜一两次差不多了，
1: 嗯，
0: 他得起夜4-5次，
1: 嗯，
0: 常年如此。后来他用上眼龙方以后，哎，就是当天就见效了，
1: 哎，
0: 手脚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等他吃完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尿急、尿频的情况开始减轻，
1: 嗯。
0: 有尿液能稍微憋住点，去厕所的次数啊也减少了，
1: 嗯嗯，
0: 吃到5盒的时候变化更是快，上厕所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而且在排的过程中呢火烧火燎这种刺痛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非常大的改善啊。其实咱发现就只要气化功能恢复了，所有小便引发的问题都能解决啊，都不是事儿了。
0: 对，
1: 嗯，
0: 气化功能恢复啊是治疗各种小便问题的根源，眼龙方啊是现在一个能够啊温阳化气快速恢复气化功能的药，
1: 嗯，
0: 气化功能恢复了这种改善呢是长久的，
1: 是的，
0: 而不是今天呢吃上就好，明天不吃啊还回来，
1: 嗯，
0: 那样的药啊我们是不会啊给大家带来的。
1: 没错，
0: 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被称为一粒纸，让大家吃上就见效，
1: 嗯，
0: 咱们所有啊有尿频、尿急、漏尿、尿等待、尿不尽的朋友，趁这机会咱们谁都别错过，
1: 一定要抓住机会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趁着现在还有，大家伙赶快报名。眼龙方啊首次的引进到大家身边，咱在家就可以用上养和的内部保密方剂，而且一盒99块钱，10盒一组，平均一副要3.3块，咱说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真正实现让大家伙花小钱儿解决大问题，减轻痛苦。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眼龙方定10盒一组这个政策，其实是因为眼龙方10盒是一个基础用量。
1: 嗯。
0: 对于咱们很多症状轻的患者，比如有尿急、尿频、尿痛的患者，
1: 嗯，
0: 你吃这一组10盒的眼龙方，尿量增加，排尿次数啊恢复正常，
1: 嗯嗯，
0: 哎，能保证白天排尿不超过8次，夜间排尿不超过2次，
1: 啊、哦，
0: 排尿正常了，刺痛感就消失了。
1: 也就是说，对于症状轻的朋友，咱吃一组。

0: 补的眼龙方就能恢复了。
1: 没错。
0: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患者呀，病程时间特别长。
0: 哎呦，很多年了。
1: 哎，反反复复，还有的患者漏尿，尿等大夫。去厕所啊，使劲也挤不出来两滴，
0: 嗯，
1: 还排不干净，裤子始终啊都是湿的，在家基本上啊每十分钟就得跑一次厕所，
0: 嗯嗯，
1: 出门呢就得穿尿不湿，
0: 这样就比较严重了啊。
1: 对，那这样的患者适合用完，症状啊就可以初步改变，
0: 症状改善咱说就不遭罪了。那对于有排尿困难的朋友，用眼龙方大家记住啊，首要的它就是见效得快，减轻痛苦，所以它叫一粒止。以前没有用过养和内部特效保密配方，那现在机会来了，这次谁要是用不上，对大家来讲那真的是一大损失啊，朋友们。
1: 确实，以前呢我没有机会啊用眼龙方，这个没有办法，只能用常规的药物维持。
0: 是的，
1: 因为眼龙方啊是养和内部的保密方剂，它只流通啊养和内部，除了养和，我们在哪儿都买不到，
0: 咱都接触不到。
1: 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0: 嗯，
1: 能够陆续把香港原版药引进来，而且是养和的内部方剂。
0: 嗯，
1: 大家拿到手之后，可以在盒子上看到啊，香港制药的四个字。
0: 嗯，这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啊，孙主任，你看咱有希望陆续的把香港的原版药引进过来了啊。
1: 对，这个是一个福利，
0: 绝对的福利。
1: 但是很难
0: 啊，确实，
1: 因为养和的东西啊都是自己生产，所以说产量啊受限，那我们只能呢挑最经典的特效的方子给大家带来。
0: 嗯，
1: 其他的那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普通的方剂就不费力气啊给大家争取了。
0: 嗯，带就带最好的啊。
1: 对，因为这种情况你还不如吃香港大方的惠民小药，
0: 对，
1: 经济又实惠，效果还好。
0: 是，
1: 但像是眼龙方，它是啊固尿特效方，哎，吃它也能从根上解决老年人排尿困难。所以说就像杨迪说的，
0: 嗯，
1: 这次机会啊谁要是错过了，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大损失。
0: 没错，就大家既往可能吃了几年啊，甚至说十几年的药，但一定没用过香港原版眼龙方，所以趁着这次机会咱体验一次哈，一粒止的这个效果。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咱轻症的啊用到一组十盒。
1: 没错。
0: 嗯，
1: 那对于啊咱们病重的患者，我们一般呢都是建议用到20盒。
0: 嗯，
1: 也就是两组。
0: 两组。
1: 20盒啊是保险用量，它可以给膀胱啊打补丁。
0: 嗯，
1: 真正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是疾病啊不反复发作的根本。
0: 哎，这就是其他任务都不具备的，目前能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的只有眼龙方，这是独一份的。
1: 那我们说为什么给膀胱啊打补丁是不复发的根本呢？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原因，它可以促进膀胱血液循环，恢复膀胱黏膜，
0: 嗯，
1: 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让膀胱本身呢更有力气锁住尿，
0: 哎，
1: 将水液气化完全，浊液再排出体外，这个时候人呢就不会漏尿了。
0: 嗯嗯，
1: 这个叫止漏，
0: 这就是从根源解决问题啊，而不是说像其他的方法通过刺激膀胱肌肉啊来达到止漏的目的。那眼龙方给膀胱打补丁，这是安全的止漏的一个方法了。
1: 膀胱补丁打好之后，弹性恢复，增加膀胱容量，
0: 嗯，
1: 能够储存更多的尿液。正常人膀胱啊，能存400到500毫升尿，
0: 嗯，
1: 所以即便是大量喝水，也能保证啊1到2个小时跑一次厕所。
0: 啊，
1: 但是如果你膀胱能存40毫升尿呢？
0: 那大家想想看呗，可能说刚有一点就想去厕所，真正到洗手间，你发现又排不出来多少。
1: 哎，所以眼龙方恢复膀胱容量，让你憋住尿，
0: 嗯，
1: 不会啊，有点尿就往厕所跑，同时能增加膀胱力量。
0: 哎，
1: 去厕所一次啊，能排得干净，
0: 对，
1: 就不会再尿频了。正常人呢，一天能形成2000毫升左右的尿，
0: 嗯，
1: 如果一次排400毫升，那么人一天呢就应该跑5趟
0: 厕所。
1: 那对于有尿频尿急的朋友，膀胱没有劲儿，一次只能排40毫升，
0: 嗯。
1: 看你算的这一天呢，你得跑
0: 50趟，哎呦，
1: 对，
0: 这个差距可太大了啊，朋友们。
1: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呀 用到20盒保险用量。

0: 就是把膀胱的补丁啊打牢，
1: 嗯，
0: 恢复膀胱的正常功能。在香港啊，用眼龙方，凡是用到20盒，尿频、尿急、尿等待、漏尿等问题没再犯过。
1: 嗯嗯，
0: 他们不会因为啊排尿问题去穿尿不湿，也不会出门呐、啊、先找厕所。
1: 嗯，要不为什么说当地百姓这个幸福指数高啊？不管什么疑难杂症都有对应的特效方。你像是排尿困难的，可能其他地区啊没有用上就好使的药，但是在香港一副药3.3元就解决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住机会，未来我们就不再遭罪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哎，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咱们用眼龙方是远远超越了其他的用药方法、手术的方法。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用了眼龙方，你不会因为尿急、尿频去手术。
1: 对，
0: 而且用眼龙方，我们呢压根儿就不会啊发展到手术那一步，
1: 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了啊。
0: 这是其他任何方法都做不到的。
1: 对，
0: 所以啊这3.3元一副的眼龙方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1: 是的，
0: 它是专门解决呀龙闭问题的。龙闭是中医的说法，
1: 嗯，
0: 现代医学呢就是啊尿储留、前列腺增生、尿路感染引起的排尿困难、小便不通，它是养和内部的保命配方。
1: 嗯，
0: 从根本上解决呀这些老年人的排尿问题。
1: 我们总结一下啊，其他的治疗方法要么是刺激，要么就是抑制，或者就是手术切除，其实它只管一时，还要面临复发这个问题。但是眼龙方呢，它是温阳化气，膀胱打补丁，从根源恢复气化功能，这是专门解决龙闭的特效方剂。所以现在有尿急尿频的朋友，咱一定要趁早用上高标准的眼龙方。因为尿频尿急这些呀只是说现在是小症状，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小症状要是不早点治，你遭罪不说，拖到最后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而且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
1: 嗯，
0: 哎，就是我们很多人前列腺疾病、子宫脱垂，为什么这些病啊最后都会拖得非常严重，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对疾病认识的问题。
1: 对，
0: 哎，就是认为就是正常衰老了，哎，认为这个病变的部位啊不好意思找医生，
1: 是难以开口。
0: 对，难以开口，所以说的话呢最后疾病啊都拖得很重。
1: 是
0: 50-60岁开始有轻微的症状，
1: 嗯，
0: 哎，60-70岁啊症状已经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了。
1: 嗯，
0: 那到了70-80岁的话，我们说了哪怕做一个手术甚至下一个导尿啊它都会有
1: 都有风险的。对
0: 对，因为什么疾病拖得太久了。
1: 是，
0: 而且同时的话年龄大的人呢、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像前列腺增生、子宫脱垂固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越严重。
1: 当然了，
0: 而年龄越大的人呢、啊、他身上的病又越多。
1: 对，一体多病，很多问题。
0: 哎，那我要跟大家讲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们有尿急、尿频、尿等待的人、漏尿的人呢、啊、你一定要注意解决这些排尿问题，早一点呢恢复膀胱气化功能。
1: 嗯，
0: 这个不光是让你生活呀不痛苦不尴尬，不发展到啊致命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是为了治其他疾病啊给自己创造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1: 是的，这两者都很关键很重要啊。
0: 这个为什么我说哎一个尿频尿急跟其他疾病之间是创造条件的呢？
1: 嗯，
0: 现在治疗中糖尿病治疗的药物，很多药物啊它都是要通过肾脏排糖来起作用。
1: 嗯、哦、
0: 而这样的药非常适合老年人用。
1: 嗯、哦、
0: 因为它的安全性相对更强
1: 更高一些。
0: 比如说打个列净。
1: 哦，
0: 那所有带列净两个字，我们所有的朋友吃上啊都会感觉什么尿多了。
1: 嗯嗯，
0: 为什么？因为它是在促进尿排糖。
1: 排尿有困难的话那就不行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它必须依赖呀、啊、两件事，你膀胱的气化功能和你不能有尿路炎症。
1: 嗯嗯，
0: 膀胱没有气化功能，那我给你促进排尿，咱说轻者呀你频繁上厕所，重的会把膀胱都憋爆的。
1: 那可不，那就是生命危险了。
0: 哎，那如果你有尿路感染，大家想。

0: 下，膀胱、尿道里都是细菌。
1: 嗯，
0: 我再通过尿给你大量排糖，那不等于给细菌送粮食吗？
1: 细菌最爱吃的了。
0: 哎，所以说你看，在打个滤镜、比个滤镜，只要在滤镜两个字的药盒上，都明确写的尿路感染慎用。
1: 嗯嗯。
0: 而我们前列腺增生，包括我们所说的子宫脱垂，只要老年人有膀胱细化功能问题的人，
1: 嗯，
0: 基本上尿路感染是100%存在的。
1: 嗯嗯。
0: 这个呀还差一点，不是特别恐怖。
1: 嗯。
0: 更恐怖的是什么？还有一些药啊，我们很多人呢看看自己药盒子在吃的，
1: 嗯，
0: 不在米、罗内酯、
1: 嗯、
0: 安体疏通、青氯噻嗪。
1: 哦，这是治什么的？
0: 这几个都是利尿药。
1: 哦，
0: 那利尿药为什么我们要吃呢？它在做两件事。
1: 嗯，
0: 第一个，减轻啊我们血中的盐和水，减少心脏负担。
1: 嗯，
0: 第二个，抢救心衰专用药。
1: 哦，
0: 哎，所以说在你排尿出问题的时候，这些药啊就都不能随便用了。
1: 明白了。
0: 那这个时候，当你血压高的时候，当你心衰的时候，
1: 嗯，
0: 医生是无药可用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解决了膀胱气化功能，让自己有尿就能排出来，这不简简单单的治了一个尿频尿急，也为我们将来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病情发展，我们要选用这些药安全的方法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能够顺利排尿的一个基础。
1: 对，这就很关键了。咱解决了膀胱气化功能问题，相当于你给未来自己这个健康的路打宽了，生命的路延长了啊，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疾病没小事儿，很多病都是拖延，哎，我再拖一拖，再等一等，都是这种心态造成的。不能拖，这仨字儿呢，是治疗老年人排尿问题的第一选择。
0: 没错，
1: 嗯，
0: 治尿急、尿频，一定要趁早用上延龙方。
1: 对，
0: 恢复啊气化功能，一天呢1到2粒，快速见效，不遭罪。
1: 嗯，
0: 解决当下的各种尿急、尿频、漏尿、尿等待、尿不尽这些问题。
1: 嗯，
0: 同时还能避免出现呢其他各种危险情况。
1: 是的，
0: 这样算来，大家看看这3块3呢，是不是太值了？
1: 非常值得啊！就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但凡是有这个小便问题的朋友都必须要用上这笔账啊。其实大家伙都能算明白，这就是花小的代价得到一个大的回报了，健康回报。
0: 对，而且这种好大家呀记住得持续的吃。
1: 嗯，
0: 它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对，你要按照孙主任推荐给大家这个用量啊。眼龙方啊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对于各类排尿问题它是王牌，这是香港的首选用药。
0: 没错哈。
1: 嗯，
0: 它的配方啊到现在都是不完全公开的。
1: 嗯，
0: 除了养和呀哪儿都不能够生产，包括就是眼龙方这三个字别人呢都是不能叫的。
1: 对，这是有独家授权的。
0: 对，所以说目前呢叫眼龙方的被称为一粒纸的只有养和的眼龙方。
1: 嗯，
0: 除此之外呀你找不到第二个。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多年它始终在养和呀内部流通。
1: 嗯，
0: 那这一次呢趁着港澳直通车的开通，我们现在也有帮扶的条件政策。
1: 对，
0: 才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哎，但数量啊也不多。哎，
1: 嗯，
0: 今天是活动啊最后一天，很多地区也已经没有了。
1: 非常快呀。
0: 所以说想用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嗯，最后的机会了啊。眼龙方呢是养和内部保密方剂，是独一份的存在，现在不用啊你以后就没有机会用上了。而且眼龙方见效快，能够恢复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从根源治疗各种小便排便问题，并且让症状长久的恢复，这就值得咱们所有患者去用。99一盒，平均一副药算下来3块3，10盒为一组。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伙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让他排吧排不干净，不让他排吧滴答滴答，
4: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洗。

0: 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了，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呀、啊、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1: 总上厕所老企业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眼龙方。
2: 眼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纸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1: 眼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2: 眼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为1.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1: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及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2: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1: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10盒1组，平均1副药仅需3.3元。
2: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好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眼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是流动站的支撑，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1副药3.3元，能帮老人呢从根儿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哎，顺顺。哎，你好，你好。你看我这差一点就给错过了，赶快给我订上3组的眼龙方。
4: 今天呢、啊，已经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很多地方眼龙方啊已经没有了。名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但能不能有3组？一会儿放下电话呀，工作人员再帮你确定一下啊。
5: 好好好好，您登记上就行，千万不能给我错过了啊。
4: 啊，
5: 关键这个药还便宜，1副药才3.3元。不说别的，就我平时吃那中药，那1副药怎么不得个几十上百的啊？
4: 现在中药啊确实很贵，但是香港啊对于价格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它不会乱定价。先是眼龙方香港养和医院内部啊保密配方，比普通的惠民小药稍微贵点，也就贵几毛钱。
5: 哎呀，那都不算啥，这么便宜的中药，关键效果还这么好的。
4: 知道效果，那你以前用过吗？
5: 当然用过了
4: 啊。
5: 我这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炎吗，啊，尿尿的时候特别费劲，每次着急忙慌的往厕所跑，这一去了以后简直就跟上刑了一样啊，站上半天都尿不出来。
4: 嗯，
5: 这肚子呀胀得特别难受，胀乎乎的，每次我在那使劲挤，勉强也就能挤出来那么几滴。
4: 嗯，
5: 而且那还撕撕拉拉的，老是疼，就好像有把小刀在那割那一样，就搞得我这时间长了以后我都害怕上厕所了，吓得我这一天再渴都不敢喝水，喝完水要不了一会儿吧就想上厕所去，你就不喝水要不了半个小时就得往厕所跑。
4: 嗯，
5: 哎呀，那滋味真的太遭罪太遭罪了啊。也到医院去看了，药倒是没少吃，左氧氟沙星呀，弹索罗辛呀，这些药天天都吃着，可是效果呢怎么说呢，有时好有时坏，总是反反复复的。
4: 嗯，
5: 而且这些年我也看了不少中医，吃了不少中药，但是吃完以后在尿尿的时候该费劲还是特费劲了啊，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不老话说了吗，啊，人不能让尿给憋死了啊，但是我就感觉我这说不定哪一天

0: 还真能让这一泡尿给憋死了。
1: 前列腺炎呢是可以引起啊急性尿储留的。
0: 嗯，
1: 因为前列腺呢它产生的是前列腺液，它也是要通过尿道口排出的。哎，随着尿液往外排，那如果你膀胱没有劲儿，尿道口没有劲儿，这个地方啊会有细菌窜进来，门关不严呢。更主要呢就是每次排尿排不干净的时候，前列腺液尿液都会留在膀胱里。如果在膀胱里放时间长了，再有细菌进来，细菌就会大量的在里发生殖，所以说才会引起炎症。关键是什么？就是每次排尿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尿液前列腺液排干净。哎，那为什么排不干净啊？主要就是膀胱没劲儿，所以说的话呢就会导致前列腺炎反反复复的出现。平时用的一个抗生素它只针对细菌，根本呢解决不了前列腺炎。就算是啊有细菌在里边，我告诉大家，口服的抗生素基本上到不了这个地方。因为什么？抗生素吃完了进肚子是进血里的，不是进尿里的。你炎症细菌是在尿里，它不在血里呀、啊。所以说你的药到不了尿里，那就没意义。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前列腺炎呢现在是男性第二大的致病变因素。就是我们天天担心呢胃里有溃疡，担心呢肺里有结节。那我告诉大家，现在最容易恶变的器官老年男性是前列腺。所以说你看到医院，医院为什么都要给你换一个前列腺抗原呢？就是要排除啊它病变了，这不是开玩笑的。哎，所以说这个时候能排光尿液，能憋住尿，关注这个门排尿时候把它排干净，也就是让我们膀胱有力气啊，能控制住排尿，这是关键的。膀胱的力气是什么？就是膀胱的气化功能。引龙方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其他治疗方法跟引龙方它是比不了的。
0: 可不嘛，你看用了都感觉没用一样。
1: 嗯，
0: 哎，后来多亏吃上了引龙方了啊，我这才有了变化了，人才轻松了。我也就用了有个一个多星期吧，排尿吧就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啊。
1: 嗯，
0: 以前在厕所吧使劲的挤，挤出来一点，但现在你看尿出来它都能连成线了啊。
1: 嗯，
0: 虽然说还有点费劲，比以前可轻松多了，这是反正跟以前比那很明显强得多了。
1: 嗯，
0: 这后来效果是越来越好了啊，有点尿也能憋住了，而且上厕所次数吧也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也改喝水了，就喝点水吧，起码有个一个小时吧他才往厕所去，到厕所尿的也比以前尿的多得多了。你看我这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嘛，对我这帮助真的是太大太大了啊。现在尿尿的时候也不疼了，舒服了、这身体也轻松了，所以我现在上厕所也不害怕了。现在
1: 咱们说前列腺的不管是炎症还是增生还是女性朋友的子宫脱垂、尿频尿急尿痛，都会养成一个习惯的少喝水。这个实际啊，有炎症的朋友大家记住千万不要少喝水，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吃的药是到不了我膀胱这里的，但是的话膀胱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自净功能的，你每次只要把尿排干净，尿里的细菌不也就排干净了吗？再好的抗生素也不能这么干净的快速的把细菌排掉啊。所以说的话，你越是喝水少，它的炎症会越重，这变成恶性循环了。所以说你解决了膀胱有劲儿、膀胱排尿啊能排干净这个问题，这才是防止炎症的根儿。那引龙方就是干这活的，它是香港眼科医院的保密配方，配方强，全部都是温阳化气的药，能够快速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有力气。前列腺呢就相当于水龙头，控制排尿，当气化功能恢复，划分清浊，炎症减轻，快速改善症状，咱排尿就正常了。
0: 嗯，所以这次我就说赶快来找您报名来了，我这次就想订上三组的引龙方，这个你可一定得给我报上。
1: 这样的，我现在也把电话转给平台，让他们吧帮你规划一下，因为现在呀不知道够不够，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剩的药不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问我啊。
0: 好好好，那就谢谢孙经理您了。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引龙方啊，这次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有漏尿尿频困扰的朋友能有机会用上了。一盒仅99，十盒为一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坚持用一组，能帮膀胱打补丁， 促进膀胱黏膜修复，逐步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慢慢的改善漏尿、频繁起夜的症状。要是用两组啊，不仅能巩固控尿的效果，还能帮着逐步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让膀胱正常代谢水液，从根儿上减少尿频尿急的情况。那对于想调理排尿问题的朋友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我要报名参加这活动。
1: 啊，
3: 我听说你给我们带来那个眼龙方，给我激动的，我不知道说啥了。我想让您给我订两组，一副药材3.3块，你谁都能用得起，也没有压力呀。
1: 对，眼龙方啊，是香港眼科医院的保密配方，这是香港内部的配方哈，像其他地方的院内制剂一样。效果强，但是它价格便宜，排内有问题的人都值得用上这个眼龙方。
3: 确实我都感觉出来了，它比我吃那个就所有那个药吧都好，见效也快。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啊，条件也不行，没养好，再加上还是大冬天，我着凉了，从那时候开始啊就有尿急尿频的现象，最严重就是漏尿。
1: 嗯，
3: 平时就是隔一会儿啊我就要去上厕所，去厕所吧还尿不了多少，就多跑几次厕所呗，不那么遭罪呀。但是最让我忍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漏尿的问题呀，动不动就自己没知觉就尿出来了。
1: 嗯，
3: 不管呐怎么使劲憋着他憋不住啊，整得我呀连门我也不敢出，我就怕要一出门你说憋不住尿尿裤子，那多难为情啊。
1: 老年女性啊漏尿很常见，尤其也就是现在啊七八十岁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第一个生孩子多，第二个坐月子的时候休息不了，第三个呢就是营养跟不上，这个就会造成啊子宫韧带松弛，盆腔肌肉松弛，修复不了。而年龄大了之后呢，子宫啊就慢慢下垂了，下垂的子宫啊就可以压迫膀胱，膀胱的话呢因为压迫它，它就是啊存尿的功能减弱了，原先呢能存400毫升尿，现在可能100毫升都存不了。你再加上一个呢，子宫在这压着，膀胱啊没有劲儿，气化功能弱，它就撑不住这个子宫，同时啊它也把不住尿道，就会非常容易漏尿的。这个眼龙方是干什么？它是啊温阳化气的，中医解释气是什么，就是力气，温属于补阳，那阳和力气就是专治下垂的，下垂就属于没劲儿嘛，这属于阳气不足。所以说的话，眼龙方治疗这种漏尿啊，它不光是让膀胱有力气，每次排尿能排干净，把子宫托起来，同时的话也能把住尿道口的门，膀胱有力气了能憋住尿了，膀胱有力气能把尿排干净了，同时把子宫也托起来了，这个才能啊真正的解决呀、啊、老年女性这个漏尿的问题，这个是其他治疗方法都比不了的。
3: 真这么回事啊？你说我也一直在治，治也治不好，后来这不用上眼龙方吗？真就和我以前的药不一样，吃上当天晚上它就有效果了，就明显的感觉我那后腰还有那小肚子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像谁拿个热水袋给我敷在肚子上一样，特别舒服。等我用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我就发现我尿急尿频这个情况减轻，之前动不动啊就跑厕所，现在就是也去，但是次数啊减少了，而且去厕所呢能尿出来尿了。之前你无论你怎么使劲儿，它就尿一点点，现在呢同时也是用劲儿，能尿出来尿还多点了，这小肚子呢就不那么胀了。
1: 首先我们讲了眼龙方啊，这个功能就正好啊把我们刚才说的子宫脱水、老年人尿急尿频的问题啊就一并解决了。而且为什么效果这么快，一粒眼龙方啊就需要1.2公斤的药材才能做成，药物浓度高，所以说见得快。同时更关键就是温阳化气的功能，恢复气化功能了。哎，你看你小肚子感觉热，实际这就是阳气上来了，化了气有热气上来了，膀胱子宫就都有力量了，有力量的膀胱啊它就能存住尿，排干净尿，憋住尿， 那你尿频尿急症状

0: 自然就会改善了。坚持用，把气补足了，子宫啊也能慢慢的复位，漏尿的问题也解决了。
1: 是，这不上次嘛，我就是用的少，去香港买吧也太麻烦，这次在家就能订上，这价格还这么便宜，我订上两组，一口气把它吃好了呗。村主任，那我就想麻烦你帮我报上名，行不行？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联系我们啊。
1: 谢谢你，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纸，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啊，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哎，这不是今天最后一天了吗？
0: 对，
3: 今天一早上我就开始打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孙主任，麻烦你啊，千万给我留一个名额，我要订上三组那个眼轮方，好吧？
0: 现在呀，已经有的 T 恤都没要了，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完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行行行，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不客气。
3: 因为我之前呢用啊，还是我姑娘带我去香港用上的，去养和开的。我当时开了五盒，其实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试试看效果如何吧。你的效果好，我再买呗。
0: 嗯。
3: 拿回来之后吧，我吃了之后，感觉那个效果来得真快呀。
0: 嗯。
3: 因为原来呀，我尿尿的时候啊，都是哎呀滴滴答答的，那一股一股的。而且每次尿的时候吧，都得好大一会才排得出来，别人进卫生间马上能排出来，我哎呀得等上几分钟才能慢慢的排出来，挺费劲的。但是我用上眼轮方以后吧，哎，首先尿等待的那个情况就减轻了，不像之前等那么长时间了，等了稍微酝酿一会吧，就能尿得出来。而且之前我尿的时候吧，他尿一半他就不尿了。又要等，等一会才能尿得出来。哎，现在不用了呀，现在一口气能尿得出来，我就感觉挺好的。
0: 你这症状啊，应该属于前列腺增生。男性啊，70岁之后基本都会发生的，因为70岁以后的男性啊，就进入更年期了。更年期也，男性的肾气也就开始衰退。而男性的肾气特点呢，它是属阳的，女属阴，男属阳。所以说，当他肾气衰退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了排尿系统的阳虚，阳虚之后呢就会没力气。哎，因为阳属于力气嘛。前列腺是什么？前列腺呢是给尿道把门的，所以说它没力气门就把不住，同时排尿呢也没劲儿，排不干净。这是跟膀胱啊气化不足是同一个道理，也是一组病。眼龙方的温阳化气，恢复化气功能，让膀胱啊有力气，让前列腺下面的呀括约肌有力气。这两组肌肉有力气的，排尿的时候能排干净，同时的话自己也能憋住尿，从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固尿，起效快，长期也还能给膀胱打补丁，恢复膀胱弹性力量，排尿问题就不会再犯。
3: 哦，因为我这不是试出效果之后，我是有个想法，我说长期吃，但是不好买呀。后来我回来以后吧，我姑娘去北京啊，去上海都没买到。一打听才晓得，只有去香港才能买得到，去一趟费劲啊。后来就一直没吃。我要是连着吃的话，我相信我这个毛病早就好了。
0: 这也没办法，因为它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只有香港养和医院才能用这三个字，包括它生产也都是养和内部自己生产。所以说没有港药直通车，咱们呢大家都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药。
3: 是是是。所以我就哎呀想赶紧在你这报名嘛，然后在家门口就能用上，一副药才3.3块，我就多订点，订上三组。就像您说的，人一老啊，多少都有排尿的问题，我用的好了，我也给我亲家送去几盒呗，让他也吃一吃。

0: 要解决这同样的问题，对吧？
1: 对，老年人的前列腺增生啊，为什么最后啊都要发展成尿储留，排不出尿来，就是因为吐窝的。因为这个病特点呢，就是岁数越大越皱，所以说呢，及时把它解决，别让它加重，别让它复发，这个很关键的。你这想法非常对。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后台，让工人呢帮你查一下啊，看能不能订30盒。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啊。
0: 哎呀，这有什么不懂的，少不了会麻烦的。那我接了，我去留言去了，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啊受漏尿困扰，但是不好意思说，更不好意思去治，觉得啊这是很难开口的事儿，想着说能忍就忍。但是朋友们，病哪能拖呀，你越拖这个膀胱功能越弱，漏尿会更加频繁，夜里起夜多，白天也不敢出门，反而啊把生活搅得一团糟了。那现在咱有机会能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眼龙方，它呢能温热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还能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黏膜，帮着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从根上改善漏尿问题。所以呀，别再说因为不好意思耽误调理了，这次机会很难得啊，一盒仅99，十盒为一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就能早摆脱漏尿的尴尬，重新踏实睡觉，放心出门。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宋主任啊。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来报名的，我想要订上赞助眼龙方，无论如何得给我把名报上啊。
1: 我先给你登记一下，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是这样的，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可遭罪了，尿急尿频这个情况，你白天你没事你就得跑厕所，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吧，我就得往厕所跑一趟。你说这一天还能干个啥？光是跑厕所了，这还是白天，你到了晚上吧，就更遭罪了。你刚睡着吧，想尿了，你还得起来。有时候吧，这尿自己就流出来了，动不动就尿床，没办法，我一到晚上我就得先把这个纸尿裤穿上，但是还是睡不踏实，有时候就不敢睡。十来年了，我就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1: 老年人上岁数本身睡眠就不好，你再总起夜，那就更没法睡了。那长期失眠的话，我说对身体健康影响非常大的，不管是食欲还是血压还是心慌，这些问题慢慢都出现了。
3: 是呀，我就有这个心慌吧。你躺下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好像上不来一样，就去医院检查吧。检查结果人家还说还没有心脏病，那你说我躺下为什么这个气上不来呢？
1: 这个不是没有心脏病，这是一种啊很特殊的心脏病，睡不好觉的人呢都会出现的，心脏神经官能症。你抓紧时间把尿频尿急解决了，就睡好了。这心脏神经官能症啊自己就好了。
3: 但是这个尿频尿急这不好治啊，家里那些抗生素啊一大堆呢，换着吃呀、感觉就是没啥效果。
1: 这个肯定没效果的。老年人尿频尿急啊，西医解释最常见的是子宫脱垂，那中医解释呢就是肾膀胱的气化功能衰退，这两个哪个跟炎症细菌也没关系啊。你去化验说尿里头有细菌有白细胞，那不是炎症造成的，正常女性只要是憋尿憋个3-4个小时都会有细菌白细胞验出来的。因为女性尿道短，所以说呀自然的会有细菌啊就顺着尿道跑到膀胱里去，跑到膀胱里去就会引起白细胞啊对抗的细菌，所以验尿尿里又有细菌又有白细胞，这不能诊断炎症的。长期用抗生素对这个病没有任何意义，最后啊会发现什么外阴瘙痒，消化道也跟着出问题，拉肚子或者是便秘，菌群失调了。关键问题一定要把气化功能恢复了，气化功能恢复了，膀胱啊能控制尿了、排尿了，这个问题自然就好了。
3: 眼龙方吧，这不就是恢复这个气化功能的吗？我吃上之后我就感觉有改善了。先是后腰这一块吧，我觉得暖和了。原先吧，我总感觉啊，这个后腰这一块总是感觉冒那个凉风一样。 现在感觉就是热乎了，
1: 嗯，
3: 而且连这个手脚呀也跟着我就感觉热乎了。后来吧，等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尿急尿频这个情况就开始减轻了嘛。以前是半个小时去一趟厕所，现在能坚持到40来分钟了啊，一晚上得起个5-6次，现在基本上就是3-4次。等我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这个变化就越来越大了。尿频尿急这情况就是越来越轻了，就连晚上漏尿这个情况啊也开始减轻了。晚上有尿意的话，我马上我就能醒了。原先你根本他什么时候你尿了我不知道，现在也有尿意，我能醒来了，也不尿床了，再也不用穿纸尿裤了。
1: 咱症状啊现在改善了，但这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也是眼龙方能给膀胱打补丁，促进膀胱血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让膀胱本身呢能锁住尿，能控制住尿，两组就够了。
3: 但是那我也打算净上3组，为啥呢？因为我就怕我家里老伴啊，谁再有这问题，我手里有药，心里踏实吧，我备着吧，我备着点，我就有备无患嘛。而且又不是很贵，一盒才99吧，总比有病抓瞎强。所以主任，你一定给我净3组好吗？原先吃一大堆药不起作用，现在吃这个药。有效果，我就认准这个了。
1: 准备点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现在药物不一定剩多少，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后台，跟他们说，让他们帮你解决啊。我们先聊到这。
3: 好的好的了、哎、谢谢老师了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地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一盒仅99，十盒为一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1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对于新婚夫妻来说啊，什么时候怀孕，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不少年轻的夫妇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吗？就让一切都随缘不就好了吗？其实啊，怀孕的讲究还是很多的啊。咱们都说科学备孕啊，到底怎么做才算是科学呢？怀孕有没有最佳时机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民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7: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中午好。
6: 哎，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咱们

0: 生殖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生育率保存专委会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妇科内分泌专业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科学保健学会女性健康医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生育保健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遗传医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妇产科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 咱们说啊，结婚生子，这是很多这个年轻的夫妇是吧，我们必须经历的这个阶段啊。但是呢，正因为这个阶段可能大家都要去经历，所以呢，很多的朋友觉得这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儿啊。但是尽管如此，那么现在啊，在这个现代社会，随着我们这个很多的专家做的各种各样的科普，包括我们接触的各种各样的媒体的宣传，那即便大家觉得这是水到渠成，但是啊，也有朋友知道，那在这个准备怀孕之前，咱们是要检查的，是吧？有些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那么咱们说啊，孕前检查，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检查，但是这个检查咱们什么时候做啊？查些什么？啊，还有朋友问啊，像这个叶酸咱们都知道要吃，但是怎么吃？哎，节目一开始啊，先请刘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2: 行，大家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国家为了更好的就是帮助我们这个育龄夫妻的这个健康，在我们这个每个地市区，包括郑州市，包括我们所有的地市，都有一些免费的孕前检查项目。
1: 免费的孕前检查。
2: 免费的孕前检查项目一般是属于什么？比如说我的户口在金水区，那么我在金水区的一些医院就可以做，或者是这个你的丈夫他的这个可以与夫妻双方任何一家的他的户口所在地，他有一些覆盖的医院，就每个地方他覆盖的医院是不一样，这些最基本的检查他都是可以免费来完成的。
1: 好的
2: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的一些免费的血糖啊、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甲功，包括我们的这个彩超，包括我们的传染病检查，这个包括我们这些分泌物有没有一些炎症的一些检查，这是最基本的作为我们基本的筛查，还有包括我们知道的优生的检测，这些检测如果评估了夫妻双方都为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积极进行备孕。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来检查呢？一般来说提前2到3个月。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哈？包括我们吃叶酸的时间，你刚才问到的也是要提前2-3个月。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说因为我们怀孕那一刻的精子和卵子实际上提前80-90天就已经开始在身体内做准备的，所以为了我们怀孕那一刻的宝宝的更健康，我们提前2-3个月都要为此做相关的准备。那么为什么要提前2-3个月做相关的检查？检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夫妻双方的状态是否处于一个正常的，如果比如说都是正常的，那么就开始吃入叶酸，处理掉以后积极的进行备孕。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在这中间检查出来，比如说有人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啊，那么我们就要对症的去一些内分泌科把甲功我们调理在正常范围内，包括有些甲低，那可能我们整个孕期都要吃这些药物，这个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健康。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一个身体的一些这个社会的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糖尿病，包括血糖的异常，这个在临床中间都非常常见，那么这个我们都要提前去干预。当然你们可能也见到，就是夫妻俩他血糖也高，也有异常，但是她也怀孕了，但是这样的怀孕的话会增加宝宝出现异常的风险，就是高血糖，夫妻双方的血糖异常会不利于我们怀孕。同时如果怀孕的话，那么血糖高又会造成孩子异常的风险增加。
1: 哎，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事儿，我发现啊，就我有一些问我身边的一些年轻的同事，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孕妇如果这个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的话，比如说有甲低的话啊，这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
2: 是
1: 吧？
2: 是的。
1: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咱们孕前的这些检查，我们看基础的检查，肝功能、甲状腺功能，哎，其中还有血糖的检查，我就遇到过有的。

0: 么说，哦，这么年轻，我血糖怎么会有问题？另外好像没听说过啊，这个血糖有问题，还会对这个备孕有影响。其实刚才你也谈到了，如果血糖太高的话，这个咱们可能这个怀孕会比较困难，是
1: 是
0: 吧？
1: 的，
0: 会
1: 应
0: 有
1: 该
0: 影
1: 是
0: 响。
1: 会造成怀孕的影响，这是夫妻双方都有，
0: 哦。
1: 可不是有些说单单母亲，当然母亲在这里面影响的因素更大一些，但是就是父亲在这个里面的角色，如果他血糖异常也会有，
0: 男
1: 而
0: 方
1: 且
0: 也特别注意
1: 对，而且我们举个例子，以血糖这
0: 啊。
1: 个说法来说，我们还有研究更深的，就是它对这个细胞的一些甲基化，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它不叫遗传病，但是它是一个遗传易感性，比如说你父母有糖尿病，那你糖尿病的风险高，
0: 哎，概率
1: 那
0: 会
1: 你
0: 更高。
1: 得不得糖尿病是跟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运动许许多多有影响。那么咱如果是举个例子，你血糖高的时候，你怀了孩子，那么将来这个孩子可能他罹患糖尿病的机会就会明显增加。但是如果你在血糖正常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是你能做到、你能控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生育的孩子，那么将来他罹患糖尿病的机会也会降低。就是我们为了孩子将来的健康，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0: 是，
1: 不单单是为了怀上孕，而是为了孩子更好的健康和他将来一辈子的健康，都需要把这个我们提前准备好。
0: 咱们说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觉得很多的父母说，哎，将来要给把房子留给孩子，给他留多少财产？哎，其实通过您刚才这么一讲啊，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先努力，尽量的给孩子一个更健康的身体
1: 对，是的。
0: 啊！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您谈到了像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啊。哎，说到日常应该注意的问题，咱们一句话什么呢？民以食为天，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问啊，在备孕期间，这个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呢？需不需要吃这个补品呢？有些朋友有点嗜好啊，什么烟呐、酒啊、咖啡呀、这茶呀，是吧？这方面咱们有没有什么讲究？有没有什么禁忌？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1: 一般来说，备孕期间我们吃饭哈，尽量要吃高蛋白的，
0: 高蛋白，
1: 富含这个多种维生素的这种营养，这样的蔬菜啊、干嘛瓜果这些都要好，但是同时也要控糖，不是说就说把这个更多的糖类在这个里面，就是要维持到我们这个身体的更健康，同时要保持我们的血糖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个状态是更有利的。还有一个，我就是每个对备孕的夫妻，我会提几个建议，就是特别简单的建议，尽量不要吃冷饮，
0: 哦，不要吃冷饮。
1: 不要吃我们的什么奶茶这之类的，就这类是尽量夫妻双方都不要吃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个烟酒啊。尤其男同志，这个烟酒一定要戒掉。
0: 戒掉
1: 哎，对，真是戒不掉的话，就是严格是要烟是尽量禁的，酒是要限的啊。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个烟，就是我们不单单是一手烟、二手烟，还有三手烟。我每次会给就是男家属讲，我说你现在可能吸烟，比如说你在屋子里面，那么三手烟就是我们吸烟的颗粒会再到我们屋子的这个房间里面这个墙壁，等到孩子出生，他还可能会这种颗粒缓慢的，就是散到我们空间里，所以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长期的。所以我们能戒烟尽量戒烟，严格的这个限酒，甚至能不喝当然更好。如果实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做不到的时候，要严格限酒，尽量不要酗酒。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经常说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咖啡，因为现在年轻人为了工作效率，为了干嘛，经常会喝咖啡，在喝咖啡的过程间，我们不是说严格，就是你不要，就是不喝，因为有些人就有我曾经跟一个
0: 就喜
1: 聊
0: 欢那
1: 过，
0: 一口
1: 他说的我如果这个我今天这咖啡不喝，我今天一天就完全没有效率。
0: 对，
1: 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么长时间咱完全不接触，那么就要限制，不要就说一天数杯啊，干嘛？就一天一杯，顶多两杯的话，我觉
0: 适
1: 得
0: 量
1: OK。
0: 行
1: 对，
0: 了，
1: 适量。茶叶的话，我觉着因为中国这个茶叶它很多还是非常健康的，我们限制不要喝过多的浓茶，一般的茶我们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去纪念。去日常的去该，怎么喝就怎么喝，不
0: 是，
1: 要是太浓的
0: 就
1: 太
0: 别
1: 多
0: 太
1: 就，
0: 浓，
1: 对，
0: 哎，包括这个咖啡啊，一两杯就行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解解馋，
1: 是的，
0: 提提神就行了
1: 对
0: 啊，
1: 的，
0: 不要就是无休无止的一直这样喝，
1: 对对对，
0: 还是会有影响。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啊，有的朋友啊，可能还会觉得哦，这些好像老生常谈嘛，以前也听过，哎，也知道过，也接触过，哎，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啊，这个其实我看到之后，我是觉得就挺惊讶的，之前从来没有考虑啊，就是口腔方面的检查啊，有没有必要做？ 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口腔跟怀孕这个还有联系吗？哎，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请刘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生殖医学或者备孕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这个视频直播链接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民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啊，我们大家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在这个孕前需要做的检查啊，需要注意的事情，可能当中有很多不少的朋友说，之前听说过是吧？但是啊，这个接下来就我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口腔检查。这个可能如果跟很多的朋友说，孕前要做口腔检查，可能很多人都

0: 都想不到啊，刘主任。
1: 对，啊，是的。为啥就是把口腔就是提到这个里面，也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间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她怀孕了。突然出现口腔的问题，
0: 哎，
1: 这口腔问题，然后咱大家都知道，口腔看病是一定要拍牙片的。
0: 是。
1: 这个拍牙片呢，他又担心我做这个放射线，
0: 嗯，
1: 影响不影响我的孩子？
0: 对。对
1: 这样的话，给自己治愈很纠结的状态。
0: 嗯。
1: 为什么建议他在孕前做？是因为我们，到成年以后，实际上我们积累了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口腔的问题。
0: 是。
1: 但是尤其是在怀孕以后，怀孕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激素，雌孕激素在改变，会导致我们的口腔的环境跟之前会有略有不同，
0: 哦，
1: 这个导致可能我们的一个口腔的一些炎症疾病更容易发生。
0: 嗯，
1: 在这个里面我们出现这种比如说口腔的这种炎炎牙周炎呢，包括一些原来小的一些疾病可能在这个时候又突然会放大。
0: 是，
1: 在这个时候纠结在哪里？纠结于我拍牙片了，我影响不影响我孩子？
0: 没错，
1: 我要把自己置于这种非常纠结的状态。我不看吧，咱俗话说牙疼是个病，疼起来就是个不算什么病，但是疼起来要命。
0: 嗯，
1: 这种痛苦和纠结，包括如果像早孕期间或中孕期间，你剧烈的这种疼痛会刺激，还会刺激子宫收缩，造成流产的风险增加。
0: 真的，您说这个啊，我突然想起来，就在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之前我们的这个一位同事，
1: 嗯
0: 啊，这个现在年轻人。你说咱们现在的人就是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啊，这你说是个好事，当然是好事，但是同时也是个坏事。为什么呢？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有智齿的问题，
1: 对，
0: 他就是在怀孕之后突然这个智齿发炎，哎，然后当时就纠结拍牙片有没有影响啊，然后你要治疗是吧，你用药有没有影响，说你要拔智齿，你说你打麻药有没有影响，
1: 他会
0: 全是问题，
1: 打麻药我能不能打，我拍片能不能拍，还有术后要用药，这些都是他要面临的这种纠结的问题。
0: 嗯，
1: 刚才也提到他在怀孕期间可能这种更容易发生，那么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情不在怀孕之前我们就提前把这个事情去做好，
0: 是，
1: 如果检查了有轻微的炎症，我们及时的去处理，去检查，包括把这个问题解决在这个备孕之前，那我们就不纠结了，
0: 你很多年
1: 犯病的机会就明显降低了。
0: 很多年轻夫妻，你没遇到这事儿的时候没经验吗？想不到，对吧？
1: 对，
0: 哎，其实，在准备怀孕之前，咱们到医院去好好的咨询一些专业的医生，是吧？可能都会给到我们这样的建议。
1: 检查一下，
0: 哎，那现在咱们为了健康啊，可能很多的这个疫苗也是走进了普通人的视线。那么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疫苗怎么打，是吧？那打疫苗对于这个备孕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啊，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目前我们运用的疫苗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啊，给我们这个备孕夫妻就是相关性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你比如说检查了我们乙肝全阴，
0: 对，
1: 那么在备孕前一般建议，比如说打个乙肝疫苗，当然这个时间要更早一点，因为乙肝疫苗我们打下来可能到半年多，
0: 嗯，
1: 啊，那么你要是如果有短期内就说如果有备孕打算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如果查出来也不要再做了，
0: 嗯，
1: 如果有更长的时间的话，尽量把乙肝疫苗打。包括风疹疫苗，这些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在怀孕期间出现其他这个风险，
0: 嗯，
1: 把这个做在前面更好，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作为女性更常见的，我们还有一个 HPV 疫苗，
0: 哎，对，
1: 哎，HPV 疫苗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因素是啥呢？因为 HPV 疫苗跨越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0: 是，
1: 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她比如说打了一针或者两针突然怀孕了，
0: 嗯，
1: 那么我接下来还打不打，
0: 是，
1: 哎，对，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还有一针就是还没有打完成，
0: 嗯，
1: 那么怀孕了，那么接下来这一针就不再打了，
0: 哦，
1: 我们直到怀孕结束以后再去补充，
0: 嗯，
1: 但是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啥，我三针疫苗打完，但是在打的过程中间我突然发现我在这个月我怀孕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建议就说啊，有些人说我要不要放弃这个孩子，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继续该进行正常的这个维保，该干嘛干嘛就行了，当然这个希望也是大家不要把这个东西弄到自己很纠结的状态，应该尽量在这之前，在你备孕前把所有这些工作安排好，如果比如说我们怀孕期间疫苗还没有完成结果我们怀孕了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要尽量 找专业的医生，让医生给你做评估。
0: 好，
1: 哎，不要轻易的说我要放弃这个孩子，或者怎么着。
0: 对对，哎，咱们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像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包括我们的这个老观众啊，都知道我们很多这个疾病啊，无论是预防啊，还是治疗啊，包括其他健康问题，哎，很讲究时机的，有一个所谓的最佳的时机。哎，那么问题来了啊，具体到我们这个怀孕的时候，不少的这个朋友像我们节目当中啊，老年听友可能会更多。

0: 一些啊，有的朋友很着急，你看家里儿子姑娘这结婚都好长时间了没动静啊。哎，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两个人啊，在一起啊，什么时候最容易怀孕？咱们说这个排卵期，这到底怎么算？刘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
1: 是这样，就是说，首先说什么时候更容易怀孕？哎、就是一般来说，在排卵期的前面几天，如果有性生活史的话，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怀孕。如果排过卵，我们大约最晚的就是等一天左右。如果再往后，可能就没有机会。我有时候给患者这个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简单，我就说男等女，就说你比如说在之前有同房还没有排卵，男等女可以等五六天，但是女等男只等一天，就说你如果一旦排了卵了，你之后也只有一天左右的时间有受孕的机会，再往后可能这个机会就不多了，所以我们要把握着这个时机。那么这个接下来的话题我可能就要说到怎么样算这个排卵期啊。如果举个例子，因为大部分人我们都是非常规律的月经，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月一号下个月还是一号来，那么就是30天这个月经周期，那么你大致的排卵时间就是从一号开始算第16天是你的排卵期。或者是比如说有些人他的月经稍微长一点，他可能35天左右才来一次例假，那么他排卵期可能是在下一次例假往前数14天，那么就是大约20天、21天是他的排卵期。所以这个你月经周期长短不一样，那么你的排卵期也是不一样的。当然还有很常见的28天，那么就是从例假第一天开始数第14天左右是你的排卵期。大家可能听见我反复在说从例假第一天开始，
0: 是
1: 为啥要这样说的？因为很多人算排卵期，他知道说啊大约几天，他怎么算呢？是例假干净以后他算多少的？那么刚好就把排卵期给错过去了。
0: 错过了，是。
1: 所以一定记住从例假第一天开始算。如果你30天的，大约16天左右是排卵期；如果28天呢，就是大约是你的这个第14天是你的排卵期。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是月经不规则的人。月经不规则的人呢，他在这个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他特别容易不排卵。就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这个的话，一个他需要怎么着，可以比如说我们去监测，从通过超声来了解。还有一些用通过那种验排卵的试纸，当然那个里面的话可能不太好捕捉。你可以先监测，从去医院里头通过 B 超看看，有些也能正常排卵，但是如果不能正常排卵的话，可能有些需要通过医生的帮助，我们通过促排卵，通过药物监测来知道我们哪天卵泡长好，哪天通
0: 畅，
1: 哪天这样是最有利的。但是针对不同的人，可能我们处理的是不太一样的。
0: 哎，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些我知道，而且呢都是按照这个时间是吧去计算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怀上呢？那么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排卵期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怀孕呢？
1: 实际上怀孕受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最常见甚至我觉得大家特别不重视的，比如说你的情绪，
0: 哎，
1: 这种心情，这种压力，就是这个本身就可以导致30%到40%，甚至可以到50%，对我们怀孕的成功都会造成影响。我们周围可能听到很多人就说，哎，一直说他俩要备孕，要备孕，要备孕，结果怎么着就备
0: 上
1: 了，
0: 对，
1: 结果俩人说了，哎呀，
0: 算了，放弃了，
1: 放弃了，放弃了。说这一段时间我有其他的事，结果哎，就在这个时间就怀上
0: 了。对，
1: 因为他把压力放下了，这个时候反倒就是可能就更容易一些。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要大家特别关注这个，我们要有备孕的这个准备，但是也别把也别定任务。哎，今年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容易说我要生个小马，
0: 对，
1: 哎，我要赶在几个月前，
0: 什么赶在龙年什么的，
1: 对对对对，特别赶，所以不要给自己定任务。你在定任务的过程间，实际上是就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定了一个压力，
0: 是，
1: 然后这个就说这个把自己这个无形之中的这个生育的可能性往下降。当然这个里面可能咱听众里面有一些父母刚才讲到了，那么给父母给的建议是啥吧？要关注孩子，不要过多的关注孩子，因为他可能作为父母，我们也都能理解，因为我们也是为父母的，都能理解这个状态，就是无形的问啊，怎么着了？怀了没有？
0: 哎，
1: 每个月都问，尤其是年纪大了，这个老人可能问的这个频率会更高一点，这个在无形之中也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要做到的是放手。
0: 这我真的是特别想说一下这个啊，就现在很多的老人真的这个出发点特别好，
1: 对，
0: 倒不是说催他什么呢，就
1: 是
0: 说你看孩子趁着这个爸妈现在身体还

0: 还好，能
1: 对，
0: 帮你带孩子是
1: 对，
0: 吧？赶紧要，
1: 对。
0: 但是呢，可能这个对于这个夫妻，对于年轻的小夫妻来讲，可能在无形之中，它就变成了一种压
1: 对
0: 力
1: 对，
0: 啊。
1: 甚至在临床中间，你知道吗？我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有就是有些有疾病或者需要调理，我觉得他已经可以正式备孕的时候，我还会给他们两口说，我说回去给爸妈说，医生还需要调理，还需要半年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给他们争取
0: 明
1: 的
0: 白，
1: 这个
0: 争取个
1: 时
0: 时间。
1: 间。对对对，不要问，因
0: 行。
1: 为这样的话反倒会影响。
0: 好的，那么关于怀孕啊，讲究还有很多啊，但是呢，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3: 健康便利店，
4: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两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5: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5: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4: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5: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0: 省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那么刚才啊，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备孕的一些这个知识啊。那么有的朋友说，哎，现在反正在这个孕前检查当中呢，无非去检查就两种结果，一种是身体很健康没有问题，是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在体检当中就发现了，比如说血压有问题的，对吧？血糖出了问题的，或者说啊有这个甲减呢这种情况的，那么一旦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可能心理压力也会很大。
2: 是的，
1: 哎呦，这怎么办啊？这还能不能怀孕呢？正在吃药会不会有影响呢？那么刘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2: 是这样，就是在目前这个状态，我们包括这个高龄的人群也增加，无形之中像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包括因为咱现在这个环境都是把这种疾病是越来越常见，
1: 而且大家越来越关注，体检的越来越多，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疾病不是说我今天吃药，我明天就会好，
1: 是
2: 它不是个感冒，
1: 是
2: 甚至有些疾病像有些高血压需要常年吃药，甚至一直要终身用药，包括一些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常见的，它是要终身用药，那是不是我吃了药我就不能要孩子了？不是的，而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在临床中间如果检查发现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这些，包括提到了一些甲功异常啊等等这些情况，一般我们会给临床的建议是您要找内科大夫把你的基本情况要摸清楚，那么在这个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积极进行备孕。当然这个备孕的时候也会跟内科大夫沟通，我们用一些什么药是非常安全的，孕期是一直要能用的，那么也有可以我们在吃着药的情况下进行备孕。当然这个是需要您提前去要跟医生去做好沟通，要把你的基础状态调整到我们能积极备孕的状态就可以了。而且好多药物在临床中间我们都是可以用的啊，孕期不要想着我们不能用药，许多药我们都是非常安全的，这个也是要打破大家另外一个误解。
1: 是啊，第一咱们别乱用，是吧？第二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使用，这个时候我们也有的朋友可能会很抗拒，不行，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
2: 是的，
1: 咱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2: 对
1: 啊，那么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啊可能会说，就像一些女性朋友之前有过这种流产史，是吧？那么流产了之后，说多久哎可以考虑再要孩子呢？
2: 是这样，因为流产呢也分好多种情况，一般来说，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比如说生化妊娠流产了，叫生化流产。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认为它对我们生殖系统影响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比如说前期我们也做过体检，体检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嘛，我们就认为它可能是我们自然界的一次偶然问题。
1: 对，
2: 那么你可以在下个月积极进行去备孕。当然如果有可能是胎停育已经发育到很大一个情况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般休整2到3个月当然如果你前期都检查都没有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再做。如果在这个中间我们也没有做过检查，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就没有来得及做检查就怀孕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休整的过程中间要积极的去配合医生夫妻双方去做检查，要寻找有没有可能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胎停？有些是可能我们自身的疾病引起的，但是也可能是胚胎本身的原因，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我们更好的去检查和处理，是为了我们更好的下一次再备孕。
1: 好，
2: 当然如果也有极少见的大月份的，那么也要根据他的身体情况，适当的去延长这个相关的时间，而不必太长。这个里面我们觉着还是要及时的去跟医生去沟通，因为我们现在普遍的生育年龄都大，一次的这个不良妊娠如果你让它间隔太长时间本身年龄就大，
1: 对，
2: 你再间隔太长时间的话就无形之中它的生育率在逐渐降低，不见得对它是好事。
1: 对，
2: 再个还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排除了相关的疾病积极的再次怀孕，对这个这个我们曾经流产的夫妻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
1: 没错
2: 支持和建
1: 议，没错，
2: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咱们说到这儿啊，那么现在呢

0: 我发现有不少的这种女性朋友，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比如说工作呀、生活呀，或者一些这个疾病的治疗的原因，可能会服用，比如说避孕药或者就调节这个激素的药，是吧？那么咱们如果打算怀孕的话，像这样的药，这停了多久之后可以怀孕？
1: 是这样，就是避孕药它分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两大类，一大类是短效避孕药，一类是长效避孕药。如果是短效避孕药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月停，下个月都可以进入这个备孕状态。那么如果是长效避孕药，一般建议休整2到3个月，或者甚至看他那个避孕药的情况，一般来说3个月以上是更合适一些。
0: 好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咱们的问题啊，全世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受教育水平越高，或者说这个生活水平越高的这种国家，那么往往生育的年龄会越大，
1: 对，是
0: 对
1: 的。
0: 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可能它是这个固定的，是吧？那么最佳的这个生育年龄一般是在多少岁之间啊？
1: 是这样，就是说一般来说，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如果在28岁，或者我们在生殖界
0: 会越大，
1: 对，是
0: 对
1: 的，
0: 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可能
1: 是，
0: 它是这个固定的，是吧？那么最佳的这个生育年龄一般是在多少岁之间啊？
1: 是这样，就是说一般来说，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如果在28岁，或者我们在生殖界希望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在30岁之前完成生育任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这个有些30岁还没有去有谈的朋友，还没有结婚，所以这个
0: 有的还上着博士呢。
1: 对，是的。

0: 这种异常的可能性有明显的增加，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各种各样情况，也要结合你的这个备孕情况来设计自己在什么时间去怀孕的措施。当然男性的话可能比女性的这个生育空间更高一些，但是我们目前的大样本研究也是相对来说年龄越轻的时候可能来说并发症啊各方面情况相对少一些，包括现在也有些高龄的男性可能对一些胚胎的发育影响也在我们不断的研究中间，所以也是在告知高龄男性，不是说大家老认为你看有些男的80岁还有可能年轻的妻子也能怀孕，但是实际上他一些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啊异常的情况
1: 风险是不一样的，
0: 也是会
1: 再增加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嘛，他可能最适合去生育的那个年龄就是那一段时间，
0: 是的，
1: 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是应该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的吧，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规划啊。
0: 对，
1: 当然您刚才提到了说咱们有一个最佳生育年龄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有的朋友说哎呀你看结婚就相对的比较晚，是吧？咱们得抓紧时间呢，但是备孕几个月没怀上是不是特别的着急？我相信作为生殖医学科的这个专家可能会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会有一些这个怎么咱不能叫病人是吧，会有些年轻夫妻来说你看备孕几个月没怀上这是不是病啊，正常不正常啊，对不对？
0: 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像35岁以下如果您有正常的性生活如果超过一年的话我们在临床中间就诊断不孕症了，就是这个就需要找医生来帮助你们两个。当然如果你是35岁以上的夫妻那么我们给的时间是半年。
1: 半年。
0: 当然如果你年龄更大40岁那么可能你要把这个时间再缩短一些才更合适。还有一点我要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在临床中遇见什么问题，就是夫妻经常说我们来做孕前检查，但是你详细询问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不孕症的范畴。他是什么情况？他说了我们俩在一起结婚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要孩子，我们现在才要孩子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用什么方式避孕？我说没有避孕，我只是不想要。你理解这个意思吗？
1: 我明白。
0: 这个里面如果你没有避孕，那么你想不想要他都是有机会怀孕，如果没有怀孕那都要去寻找医生，而不是说我想了一年。
1: 其实不想要就是之前没重视这事儿
0: 啊，对，
1: 对吧？现在想要了，发现怀不上着急了。
0: 对，但是你这个想要不想要，你这个避孕措施如果没有做避孕措施，你即使不想要，
1: 对，
0: 如果超过一年也是要去看。
1: 好，咱还是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啊。那么另外啊，现在因为随着咱们这个二胎啊、三胎啊这个放开是吧？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一胎这女性年龄就比较大，咱们说35岁以上了是吧？那么像这样的大龄备孕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因为大龄备孕的话就是在日常的这个过程间，包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普遍的女性她这个教育程度比较高，教育程度比较高以后你看我们都知道她完成硕士文章啊博士文章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每年在假期的时候都会有接诊很多，就是这种年轻的因为过度的压力导致了月经不调的这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姿势表现为月经不调更长的它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备孕造成影响，出现什么就是说大龄的人许许多多的出现了一个卵巢功能的下降，这样的话无形之中她怀孕的这个能力也就会这个明显的下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怀孕的成功率就比较低了啊，所以说像这种我们首先第一生活方式上放轻松，别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再一个我们在这个日常中间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抗氧化剂维 C 啊维 E 啊包括 AFMK10 包括一些 DHEA 等等，这些都有利改善我们的卵巢，当然我一直在提倡的就是说我们还是一个是要在合适的年龄去生育，再一个就是不要给过多你自己的过多的压力，因为压力本身我觉得可能甚至造成的比你这个用药物造成的还要
1: 这影响还大
0: 了，还要大就是说你吃点药但是同时又给自己过大了压力，这两个就扯平了，
1: 抵消了，
0: 对对，你不如把自己的状态调整更好更积极的，我觉得甚至是更有利，包括我们不要熬夜对，现在年轻人熬夜非常常见。
1: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一说哎呀怀不上孩子，很多朋友现在年轻人们可能本能就会想到，哎，那这可以试管婴儿啊，都会想到这个，对吧？那么如果不怀孕，那么什么样的人可能需要去考虑试管婴儿？是不是想做试管婴儿就都可以做呢？
0: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做试管婴儿是有指征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好长时间不怀孕，那首先是检查双管。

0: 通不通。
1: 哦，
0: 那你如果检查输卵管不通，它就是试管的一个指征。
1: 嗯，
0: 再个就些有人说他输卵管是通的，
1: 嗯，
0: 通的我们通过促排卵呢，干嘛呢？就尝试一次两次，甚至做人工受精几次也不成，
1: 嗯，
0: 那么它也是试管的指征。
1: 哦，
0: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子宫内膜移位症，这个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就是它痛经、子宫内膜移位症，如果三四级的话，也是直接做试管婴儿的一个指征。再个就些多囊啊，它长期的无排卵，你反复的促排都不行，那么也是我们的指征。
1: 哦，
0: 当然。这是女性的比较常见的，就排卵障碍啊、输卵管不通啊等等。但男性的主要就是一个精液质量，如果精液质量中重度的液精液质量差的话，可能我们需要通过试管助孕。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就夫妻双方他染色体有问题，我们需要通过三代试管来解决的，这些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1: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有担心呢，要试管婴儿。这个可能能帮助这大家这个怀孕啊实现这个，但是将来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啊？
0: 啊，对，这个也是大家很多的就疑问，说我试管在试管，他就觉得就是在试管里泡了孩子，
1: 就觉得靠不住。
0: 啊，对，是不是这个将来可能就是出现的问题会更多？
1: 对，
0: 实际上我们目前就是因为从40多年前第一例试管婴儿到现在，我们全世界的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个试管婴儿出生，在这么大的这个样本群，我们大样本得出来的数据，就试管婴儿的孩子和我们普通的这个孩子，并没有发现他增加，比如说出生缺陷呐，啊，包括孩子出现异常啊，这种风险没有明显的增加，
1: 没有明显的差别，
0: 告诉我们是非常安全的。所以不要是因为我这孩子是试管的，是不是就不行？怎么着？没有问题的。
1: 行，啊，其实啊，本来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刘敏主任真的非常的细心，还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知识，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啊，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是要接近尾声，但是我们要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敏主任啊，今天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一起来啊，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啊。非常感谢刘主任，辛苦您了。
0: 谢谢，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哎，这个刚才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谈到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聊天的时候说，刘主任下次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欢迎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好不好？
0: 啊，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再进行交流。
1: 好嘞，好嘞，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当你在朝阳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5: 哎呦，这个问题要问到我心里咯噔一下，
4: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涌上来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灶台上的蒸汽，巷子里的香味儿，还有我奶奶呀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那个背影。
5: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4: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奶奶炒的芝麻，小时候。

0: 一下大雨，家人怕危险不让出门，奶奶呢就捏一小捧芝麻倒到铁锅里，小火就那么慢慢的炒啊，炒着炒着，哇，你就能听到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响，然后啊那个香味儿啊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就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一下就把屋子就给填满了。
1: 这个我也经历过，不过我们家呀是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有一个小石磨，把这炒好的黑豆啊往上一放，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蹲着啊，等它磨完之后呢，用手指头蘸一点粉抹在我嘴里头，呵，那个豆香味儿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对吧，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让人忘不掉。
1: 我觉得呀，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时候啊，日子慢，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所以呀、后来呀、我一直都在找这个味儿，找了挺多年的，超市里的各种粉啊，各种糊啊，买回来一冲，哎呀，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香精兑的跟纯粮食炒出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个，
0: 所以啊，前阵子我刚进办公室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哎，一看啊，是咱们产品经理啊在那儿品尝样品，我呀就抢过来尝了一口，没错，就是那个味儿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今天我想跟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看样子不只有这个黑芝麻黑豆啊。
0: 您猜对了，我给您念念这个配料表啊，您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五种黑色的食材再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那天呀我就冲了一碗热水往里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啊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的那种假香啊，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重，跟我奶奶当年炒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特别像，热水一冲就能喝上这个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就太省事了啊。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有小半天功夫是下不来的。现在好了，人家都给咱配好了，磨好了，咱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啊，烧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这胃里啊也是暖乎乎的舒坦。下午3点4点呀、胃里空落落的，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啊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呢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呦呦，你别说了，我这口水快下来了，快讲讲怎么个买法啊。
0: 这个五黑粉呢，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吧。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呀快40块钱。
1: 40块钱一罐啊，说实话真材实料摆在那儿啊，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五罐正好合适啊，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呀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呀就下来了。
1: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这
0: 那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

0: 块八毛多，比买五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1: 对呀。
0: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尝尝买五罐199块，一罐40块钱合适；想喝好了，想长期喝，买12罐238块，一罐不到20块钱，这更划算啊！那这个打热线吧啊，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呀、啊，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说啊，被儿女说嘴刁呀，什么都不爱吃啊。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0: 那是什么呀？
1: 是他们这辈人啊，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呀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呢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呀、啊，配料表一大串，香精、甜味剂往里一兑，年轻人觉得啊吃着还行啊，但是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呀能吃得出好赖东西。
0: 你这话呀说到根子上了，我奶奶以前说过啊。现在的芝麻糊闻着挺香，喝到嘴里发黏，后味发苦，那不是芝麻的苦，是添加剂的苦。老一辈的舌头啊，那是骗不了人的。
1: 所以这个五黑粉配料就那几样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0: 对，说到底呀、啊，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您还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他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儿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了啊。400-710-0578，400-710-0578。
1: 而且啊，这12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0: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1: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啊、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0: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1: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呀、啊，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0: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1: 对，就是这个这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0: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5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箱一罐一罐数，您还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直接退，一分钱不花。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400-710-0578。

0: 钱啊，值得大家花，并且花得起，花得也不心疼。
1: 那我们这次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嗯，
1: 3.3块一副，让大家呀不遭罪的同时，还能提升咱们患者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让大家活得有尊严。
0: 哎呦，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这个排尿问题呀，它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活的是没有尊严。你比如说身上衣服的味道啊，甚至说你家里环境的味道，出门也觉得又不敢跟这个老邻居、老伙伴打招呼，甚至有的老人是常年穿尿不湿。所以面临这样尴尬境地的朋友，这一次眼龙方一定别错过，赶快用上。
1: 没错，排
0: 嗯。
1: 尿问题解决了，这些尴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对，
1: 眼龙方啊，还不像其他药物那样需要常年服用，不会出现吃上就好，不吃就复发的情况。
0: 嗯，
1: 因为它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
0: 嗯，
1: 从根源解决各种尿急、尿频、漏尿等排尿问题，让患者呀一次性尿终生受益。
0: 对，这个受益是长久的啊。孙主任给大家定了政策，10盒一组，那大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1: 为什么定10盒一组呢？
0: 嗯，
1: 因为10盒是基础量，10盒用完，尿频、尿急等症状啊就可以改善。
0: 嗯，
1: 但病情重的、时间长的，可以把用药时间延长，吃到20盒，
0: 嗯，
1: 也就是两组。
0: 两组，对，
1: 这是个保险用量，可以让排尿问题啊未来不再犯。
0: 嗯，这就是其他药不具备的啊。所以有排尿困难的朋友，我们用很多药效果不好的，今天啊，就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了，咱要抓住机会。
1: 没错，
0: 嗯，
1: 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平时啊只能内部使用的，外面是用不到的。
0: 对，买不到。
1: 那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这次呢，我给大家争取来的眼龙方，今年呢一次也所剩无几，个别地区啊已经出现断货的情况。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这次咱说要是错过了，只能去香港养和医院去买，其他任何地方你都是买不到的。可以说这次可能是咱们听友用上眼龙方方便并且花钱少的机会，所以大家赶快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我们用眼龙方啊，以小药的价格，喝出啊尖端用药的疗效。吃它呀，大家一定啊不要图便宜。
0: 嗯，
1: 说这个药才3.3块，我试试吧。大家要明白它背后的原理。
0: 哎，
1: 眼龙方啊，不仅改善症状，它的核心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核心呢，恢复不了，排尿问题也就永远解决不了。
0: 是的，
1: 哎，你看现在用的尿急、尿频的药很多，甚至有很多医学手段用于治疗，确实都有一定效果。但是呢，能保证以后不犯，想一直好，核心是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
0: 没错，恢复膀胱气化功能是核心，是解决排尿问题的根源。这个功能恢复才算是长久的好啊。
1: 对呀。目前呢，能够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只有啊眼龙方。
0: 嗯嗯，
1: 它里边呢全是温肾的药材，而且制药标准又极高，
0: 非常高。
1: 哎，1.2公斤的药材才浓缩出1粒眼龙方，药物浓度最高，药劲儿大。
0: 嗯，
1: 而且其他的药物别说1天1粒，就算是1天4粒、5粒乃至10粒、8粒。这药劲儿啊，都比不上一粒眼龙方。
0: 一定的，咱说哪个商家说能够舍得拿1.2公斤的药材做1粒药啊？这个成本太高了啊！
1: 对呀、啊，现在我们说好一点的院内制剂呀、啊，它的标准只是500克浓缩成1粒，
0: 嗯，
1: 药物浓度远远达不到。所以我们总说眼龙方啊是超越院内制剂的，
0: 是这个投入不一样啊，那大家伙收获的这个结果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对于啊轻症的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1天1粒也就能快速的改善症状。
0: 嗯，
1: 如果是比较重的，伴着尿等待、水肿、漏尿、淋漓不尽等情况，或者病程时间长、反复用药都不好的，
0: 嗯，
1: 那这样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把眼龙方增加到1天2粒，
0: 加点量，
1: 大部分患者呀，当天就能。

0: 明显的体感。有的人呢是后腰热乎了，有的人呢是小腹热乎了，有的人呢是身上热了，还有的人是手脚热乎了，
1: 非常快啊。
0: 哎，那这就是温阳化气的作用，尤其是岁数越大体感就越明显。
1: 嗯，因为老年人哈、啊、产热能力是比较差的，就温一点儿他感受就非常非常明显。
0: 对，我们说老年人呢、啊、体感呢、啊、热度差，甚至体温呢比年轻低一点。这个就是因为啊老年人的气化功能弱。哎，你看年轻人呢喝冷饮睡凉炕，什么事儿没有，也不会尿频尿急，对不对？
1: 对对，那有句老话不是说吗，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啊。
0: 对，那我们说这个火力啊就是来源于肾。
1: 嗯，
0: 年轻人火力旺，体内有热，他的气化功能啊就强。
1: 嗯嗯，
0: 而老年人呢就像要落山的太阳，没有热了，
1: 嗯，
0: 气化功能没有了，人就怕冷怕凉
1: 啊，
0: 夏天再热也不敢吹空调，凉一点就憋不住尿，十有八九都有排尿困难的问题。
1: 要不为什么说有排尿困扰的朋友啊，这次养龙方大家千万别错过，它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这是其他任何都做不到的啊。
0: 对，膀胱有热了，气化功能啊就开始恢复了。
1: 嗯，
0: 尿急、尿频、憋不住尿等排尿问题就改善了。
1: 嗯，
0: 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咱们用眼龙方的患者，除了明确感受到温热以外，
1: 嗯，
0: 下一步快速见效的就是给尿频、尿急的症状。
1: 嗯嗯，
0: 减少患者去厕所的次数。
1: 就气化功能恢复以后哈。小便问题的解决它也是必然的，就是一定是有一个改变的。
0: 对，因为当气化功能啊恢复以后，沉淀的水液就会形成尿液储存在膀胱当中。
1: 嗯，
0: 而这个尿液是温的，
1: 有温度的啊。
0: 对，它不刺激膀胱。
1: 嗯，
0: 人就不会有啊特别急的想排尿，慢慢的当尿液在膀胱里积攒到一定程度，这时候再去厕所，首先尿量会增加。
1: 嗯，
0: 其次啊到厕所就能排
1: 很顺畅。
0: 哎，患者不会有啊尿等待的情况。
1: 嗯，
0: 不会滴滴答答的总也排不干净，包括排尿尿线细、尿无力等症状都能得到改善。
1: 其实这就是在小便的时候咱膀胱有力气推动了，有劲儿了，对不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膀胱气化功能恢复能解决所有小便遇到的问题。
1: 嗯，
0: 哎，像是我之前一个患者，他是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尿急、尿频、尿等待，去厕所呀得站三分钟才能排出来。
1: 哎呦，
0: 憋得小肚子胀痛，而且最难受的是排便的过程中啊，尿道有一种火烧的感觉。
1: 嗯，
0: 每次去厕所啊，心都发怵，实在是太痛苦了。
1: 哎呀，这个上厕所之前都得做心理建设了啊。
0: 嗯，
1: 咱说上一次厕所遭一回罪，你要是去的次数少还行。但是呢他还有尿急尿频，这就相当于让痛苦是超级加倍了。
0: 对，
1: 嗯，
0: 像这个患者呀，白天基本每半个小时就得去一趟厕所，
1: 太痛苦了。
0: 哎，到了晚上啊，别人起夜一两次差不多了，
1: 嗯，
0: 他得起夜四五次。
1: 嗯，
0: 常年如此，后来他用上眼龙方以后，哎，就是当天就见效了。
1: 哎，
0: 手脚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等他吃完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尿急尿频的情况开始减轻。
1: 嗯，
0: 有尿液能稍微憋住点，去厕所的次数啊也减少了。
1: 嗯嗯，
0: 吃到五盒的时候变化更是快，上厕所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而且在排的过程中呢，火烧火燎这种刺痛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非常大的改善啊。其实咱发现就只要气化功能恢复了，所有小便引发的问题都能解决啊，都不是事儿了。
0: 对，
1: 嗯，
0: 气化功能恢复啊是治疗各种小便问题的根源，眼龙方啊是现在一个能够啊温阳化气快速恢复气化功能的药。
1: 嗯，
0: 气化功能恢复了，这种改善呢是长久的。
1: 是的，
0: 而不是今天呢吃上就好，明天不吃啊还回来。
1: 嗯，
0: 那样的药啊我们是不会啊给大家带来的。
1: 没错，
0: 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被称为一粒治，让他吃上就见效。
1: 嗯，
0: 咱们所有啊有尿频、尿急、漏尿、尿等待、尿不尽的朋友，趁这机会，咱们谁都别错过，
1: 一定要抓住机会啊！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趁着现在还有，大家伙赶快报名。眼龙方啊，首次的引进到大家身边，咱在家就可以用上养和的内部保密方剂，而且一盒99块钱，十盒一组，平均一副要3.3块，咱说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真正实现让大家伙花小钱儿解决大问题，减轻痛苦。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眼龙方定十盒一组这个政策，其实是因为眼龙方十盒是一个基础用量。对于咱们很多症状轻的患者，比如有尿急、尿频、尿痛的患者，你吃这一组十盒的眼龙方，尿量增加，排尿次数啊恢复正常，能保证白天排尿不超过8次，夜间排尿不超过2次。排尿正常了，刺痛感就消失了。
1: 也就是说，对于症状轻的朋友，咱吃一组的眼龙方就能恢复了。
0: 没错。但是现在很多患者呀，病程时间特别长。
1: 哎呦，很多年了。
0: 反反复复，还有的患者漏尿，尿等待。去厕所啊，使劲也挤不出来2滴，还排不干净，裤子始终啊都是湿的，在家基本上啊每10分钟就得跑一次厕所，出门呢就得穿尿不湿，
1: 这样就比较严重了啊。
0: 对，那这样的患者十盒用完，症状啊就可以初步改变，
1: 症状改善咱说就不遭罪了。那对于有排尿困难的朋友，用眼龙方大家记住啊，首要的它就是见效得快，减轻痛苦，所以它叫一粒止。以前没有用过养和内部特效保密配方，那现在机会来了，这次谁要是用不上，对大家来讲那真的是一大损失啊，朋友们。
0: 确实，以前呢我没有机会啊用眼龙方，这个没有办法，只能用常规的药物维持。
1: 是的，
0: 因为眼龙方啊是养和内部的保密方剂，它只流通啊养和内部，除了养和，我们在哪儿都买不到，
1: 咱都接触不到。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能够陆续把香港原版药引进来，而且是养和的内部方剂，大家拿到手之后可以在盒子上看到啊香港制药的4个字。
1: 这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啊，孙主任，你看咱有希望陆续的把香港的原版药引进过来了啊。
0: 对，这个是一个福利，
1: 绝对的福利，
0: 但是很难
1: 啊。确实，
0: 因为养和的东西啊都是自己生产，所以说产量啊受限，那我们只能呢挑最经典的特效的方子给大家带来。其他的那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普通的方剂就不费力气给大家争取了。
1: 带就带最好的啊。
0: 对，因为这种情况你还不如吃香港大方的惠民小药，
1: 对，
0: 经济又实惠，效果还好。
1: 是，
0: 但像是眼龙方，它是啊固尿特效方，吃它也能从根上解决老年人排尿困难。所以说就像杨迪说的，这次机会谁要是错过了，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大损失。
1: 没错，就大家既往可能吃了几年啊，甚至说十几年的药，但一定没用过香港原版眼龙方，所以趁着这次机会咱体验一次哈，一粒止的这个效果。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咱轻症的啊用到一组十盒。
0: 没错。那对于啊咱们病重的患者，我们一般呢都是建议用到20盒，也就是两组。20盒啊是保险用量，它可以给膀胱啊打补丁，真正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是疾病啊不反复发作的根本。
1: 这就是其他任务都不具备的，目前能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的只有眼龙方，这是独一份的。
0: 那我们说为什么给膀胱啊打补丁是不复发的根本呢？首先第一个原因，它可以促进膀胱血液循环，恢复膀胱黏膜，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让膀胱本身呢更有力气锁住尿，将水液气化完全，浊液再排出体外，这个时候人呢就不会漏尿了。这个叫止漏，
1: 这就是从根源解决问题啊，而不是说像其他的方法通过刺激膀胱肌肉啊来达到止漏的目的。 那眼龙方给膀胱打补丁，这是安全的止漏的一个方法了。

0: 膀补丁打好之后，弹性恢复，增加膀胱容量，能够储存更多的尿液。正常人膀胱啊，能存400到500毫升尿，所以即便是大量喝水，也能保证啊1到2个小时跑一次厕所
1: 啊。
0: 但是如果你膀胱能存40毫升尿呢？
1: 那大家想想看呗，可能说刚有一点就想去厕所，真正到洗手间你发现又排不出来多少。
0: 哎，所以眼龙方恢复膀胱容量，让你憋住尿，不会啊，有点尿就往厕所跑，同时能增加膀胱力量。
1: 哎，
0: 去厕所一次啊能排得干净，
1: 对，
0: 就不会再尿频了。正常人呢、啊、一天能形成2000毫升左右的尿，如果一次排400毫升，那么人一天呢、啊、就应该跑5趟
1: 厕所。
0: 那对于有尿频尿急的朋友，膀胱没有劲儿，一次只能排40毫升，看你算的这一天呢、啊、你得跑50趟。
1: 哎呦，
0: 对，
1: 这个差距可太大了啊朋友们。
0: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呀用到20盒保险用量啊，就是把膀胱的补丁啊打牢，恢复膀胱的正常功能。在香港啊用眼龙方，凡是用到20盒尿频尿急尿等待漏尿等问题没再犯过。他们不会因为排尿问题去穿尿不湿，也不会出门呐、啊、先找厕所。
1: 要不为什么说当地百姓这个幸福指数高啊，不管什么疑难杂症都有对应的特效方。你像是排尿困难的，可能其他地区啊没有用上就好使的药，但是在香港一副药3.3块就解决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住机会，未来我们就不再遭罪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哎，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咱们用眼龙方是远远超越了其他的用药方法、手术的方法。就是因为你用了眼龙方，你不会因为尿急尿频去手术。
1: 对，
0: 而且用眼龙方，我们呢压根儿就不会发展到手术那一步，
1: 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了啊。
0: 就是其他任何方法都做不到的。
1: 对，
0: 所以啊，这3.3块一副的眼龙方，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1: 是的，
0: 它是专门解决龙闭问题的。龙闭是中医的说法，现代医学呢就是尿储留、前列腺增生、尿路感染引起的排尿困难、小便不通，它是养和内部的保命配方，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老年人的排尿问题。
1: 我们总结一下啊，其他的治疗方法要么是刺激，要么就是抑制，或者就是手术切除，其实它只管一时，还要面临复发这个问题。但是眼龙方呢，它是温阳化气，膀胱打补丁，从根源恢复气化功能，这是专门解决龙闭的特效方剂。所以现在有尿急尿频的朋友，咱一定要趁早用上高标准的眼龙方。因为尿频尿急这些呀，只是说现在是小症状，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小症状要是不早点治，你遭罪不说，拖到最后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而且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人前列腺疾病、子宫脱垂，为什么这些病啊最后都会拖得非常严重，就是我们大家对疾病认识的问题。
1: 对，
0: 就是认为就是正常衰老了，认为这个病变的部位啊不好意思找医生，
1: 是难以开口，
0: 对，难以开口。所以说的话呢，最后疾病啊都拖得很重，
1: 是
0: 50-60岁开始有轻微的症状，60-70岁啊症状已经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了，那到了70-80岁的话，我们说了哪怕做一个手术，甚至下一个导尿啊它都会有
1: 都有风险的。对
0: 对，因为什么疾病拖得太久了。
1: 是，
0: 而且同时的话，年龄大的人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像前列腺增生、子宫脱垂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越严重。
1: 当然了，
0: 而年龄越大的人呢，他身上的病又越多。
1: 对，一体多病，很多问题。
0: 哎，那我要跟大家讲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尿急尿频尿等待的人、漏尿的人呢，你一定要注意解决这些排尿问题，早一点呢恢复膀胱气化功能。这个不光是让你生活呀不痛苦不尴尬，

0: 不发展的话致命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是为了治其他疾病啊，给自己创造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1: 是的，这两者都很关键很重要啊。
0: 这个为什么我说哎，一个尿频尿急跟其他疾病之间是创造条件的呢？
1: 嗯，
0: 现在治疗中糖尿病治疗的药物，很多药物啊，它都是要通过肾脏排糖来起作用。
1: 哦，
0: 而这样的药非常适合老年人用。
1: 哦，
0: 因为它的安全性相对更强，
1: 更高一些。
0: 比如说达格列净。
1: 哦，
0: 那所有带列净两个字，我们所有的朋友吃上啊，都会感觉什么尿多了。
1: 嗯嗯。
0: 为什么？因为它是在促进尿排糖。
1: 排尿有困难的话，那就不行啊。
0: 对呀，所以说它必须依赖呀两件事儿：你膀胱的气化功能和你不能有尿路炎症。
1: 嗯嗯。
0: 膀胱没有气化功能，那我给你促进排尿，咱说轻者呀，你频繁上厕所；重的会把膀胱都憋爆的。
1: 那可不，那就是生命危险了。
0: 对对。哎，那如果你有尿路感染，大家想一想，膀胱、尿道里都是细菌。
1: 嗯。
0: 我再通过尿给你大量排糖。那不等于给细菌送粮食吗？
1: 细菌最爱吃的了。
0: 哎，所以说你看，在达格列净、比格列净，只要在列净两个字的药盒上，都明确写的尿路感染慎用。
1: 嗯嗯。
0: 而我们前列腺增生，包括我们所说的子宫脱垂，只要老年人有膀胱气化功能问题的人，
1: 嗯，
0: 基本上尿路感染是100%存在的。
1: 嗯嗯。
0: 这个呀，还差一点。不是特别恐怖，
1: 嗯，
0: 更恐怖的是什么？还有一些药啊，我们很多人呢看看自己药盒子在吃的，
1: 嗯，
0: 福赛米、罗内酯，
1: 嗯，
0: 安体疏通、青氯噻嗪，
1: 哦，这是治什么的？
0: 这几个都是利尿药。
1: 哦，
0: 那利尿药为什么我们要吃呢？它在做两件事，
1: 嗯，
0: 第一个减轻啊我们血中的盐和水，减少心脏负担，
1: 嗯，
0: 第二个抢救心衰专用药。
1: 哦，
0: 哎，所以说在你排尿出问题的时候，这些药啊就都不能随便用了。
1: 明白了。
0: 那这个时候，当你血压高的时候，当你心衰的时候，
1: 嗯，
0: 医生是无药可用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解决了膀胱气化功能，让自己有尿就能排出来，这不简简单单的治了一个尿频尿急，也为我们将来。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
1: 嗯、
0: 病情发展，我们要选用这些较安全的方法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能够顺利排尿的一个基础。
1: 对，这就很关键了。咱解决了膀胱气化功能问题，相当于你给未来自己这个健康的路打宽了，生命的路延长了啊，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疾病没小事儿，很多病都是拖延，哎，我再拖一拖，再等一等，都是这种心态造成的。不能拖，这仨字儿呢，是治疗老年人排尿问题的第一选择。
0: 没错，
1: 嗯，
0: 治尿急、尿频，一定要趁早用上延龙方。
1: 对，
0: 恢复啊气化功能，一天呢1到2粒，快速见效，不遭罪。
1: 嗯，
0: 解决当下的各种尿急、尿频、漏尿、尿等待、尿不尽这些问题。
1: 嗯。
0: 同时还能避免出现哪其他各种危险情况。
1: 是的，
0: 这样算来，大家看看这3块3呢，是不是太值了？
1: 非常值得啊！就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但凡是有这个小便问题的朋友，都必须要用上这笔账啊！其实大家伙都能算明白，这就是花小的代价，得到一个大的回报了，健康回报。
0: 对，而且这种好，大家呀记住，得持续的吃。
1: 嗯。
0: 它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对，你要按照孙主任推荐给大家这个用量啊，衍龙方啊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对于各类排尿问题它是王牌，这是香港的首选用药。
0: 没错哈、
1: 啊。嗯，
0: 它的配方啊到现在都是不完全公开的。
1: 嗯，
0: 除了养和哪儿都不能够生产，包括就是衍龙方这三个字，别人呢都是不能叫的。
1: 对，这是有独家授权的。
0: 对，所以说目前呢叫衍龙方的被称为一粒酯的只有养和的衍龙方、
1: 嗯、
0: 除此之外呀你找不到第二个。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多年它始终在养和呀内部流通。
1: 嗯，
0: 那这一次呢趁着港澳直通车的开通，我们现在也有帮扶的条件政策，
1: 对，
0: 才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哎，但数量啊也不多。 哎，今天是活动啊最后一天，很多地区也已经没有了，
1: 非常快呀。
0: 所以说想用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嗯，最后的机会了啊。眼龙方呢是养和内部保密方剂，是独一份的存在，现在不用啊你以后就没有机会用上了。而且眼龙方见效快，能够恢复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从根源治疗各种小便排便问题，并且让症状长久的恢复，这就值得咱们所有患者去用。99一盒，平均一副药算下来3.3块，10盒为一组。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伙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让他排吧，排不干净；不让他排吧，滴答滴答。
4: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了。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呀、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5: 总上厕所老起夜，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眼龙方。
6: 眼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指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5: 眼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6: 眼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为1.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5: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及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6: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5: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10盒一组，平均一副药仅需3.3元。
6: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好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眼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是流动站的支撑，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一副药3.3块，能帮老人呢从根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7: 哎，顺顺。哎，你好，你好。你看我这差一点就给错过了，赶快给我订上3组的眼龙方。
0: 今天呢、已经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很多地方眼龙方啊已经没有了。名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但能不能有3组，一会儿放下电话呀，工作人员再帮你确定一下啊。
7: 好好好好，您登记上就行，千万不能给我错过了啊。
0: 啊，
7: 关键这个药还便宜，一副药才3.3块，不说别的，就我平时吃那中药，那一副药怎么不得个几十上百的啊。
0: 现在中药啊确实很贵，但是香港啊对于价格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它不会乱定价。但是眼龙方香港养和医院内部啊保密配方，比普通的惠民小药稍微贵点，也就贵几毛钱。
7: 哎呀，那都不算啥，这么便宜的中药，关键效果还这么好的。
0: 知道效果，那你以前用过吗？
7: 当然用过了
0: 啊。
7: 我这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炎吗，啊，尿尿的时候特别费劲，每次着急忙慌的往厕所跑，这一去了以后简直就跟上刑了一样啊。 站上半天都尿不出来。
8: 哦，
7: 这肚子呀胀得特别难受，胀乎乎的。每次我在那使劲挤，勉强也就能挤出来那么几滴。
8: 嗯，
7: 而且那还撕撕拉拉的，老是疼，就好像有把小刀在那割那一样。这搞得我这时间长了以后，我都害怕上厕所了，吓得我这一天再渴都不敢喝水。喝完水要不了一会儿吧，就想上厕所去。你就不喝水，要不了半个小时就得往厕所跑。
8: 嗯，
7: 哎呀，那滋味真的太遭罪，太遭罪了啊！也到医院去看了，药倒是没少吃，左氧氟沙星呀、盘索罗辛呀，这些药天天都吃着，可是效果呢，怎么说呢，有时好有时坏，总是反反复复的。
8: 嗯，
7: 而且这些年我也看了不少中医，吃了不少中药，但是吃完以后该尿尿的时候该费劲还是太费劲了啊，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不老话说了吗，啊，人不能让尿给憋死了啊，但是我就感觉我这说不定哪一天还真能让这一泡尿给憋死了。
8: 前列腺炎呢是可以引起啊急性尿潴留的，因为前列腺呢它产生的是前列腺液，它也是要通过尿道口排出的，哎，随着尿液往外排，那如果你膀胱没有劲儿，尿道口没有劲儿，这个地方啊会有细菌窜进来，门关不严呢。更主要呢就是每次排尿排不干净的时候，前列腺液、尿液都会留在膀胱里。如果在膀胱里放时间长了，再有细菌进来，细菌就会大量的在里发生殖，所以说才会引起炎症。关键是什么？就是每次排尿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尿液、前列腺液排干净。哎，那为什么排不干净啊？主要就是膀胱没劲儿，所以说的话呢，就会导致前列腺炎反反复复的出现。平时用的一个抗生素，它只针对细菌。根本呢解决不了前列腺炎，就算是啊有细菌在里边，我告诉大家，口服的抗生素基本上到不了这个地方。因为什么？抗生素吃完了进肚子是进血里的，不是进尿里的。炎症细菌是在尿里，它不在血里啊。所以说你的药到不了尿里，那就没意义。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前列腺炎呢现在是男性第二大的致病变因素。就是我们天天担心呢胃里有溃疡，担心呢肺里有结节，那我告诉大家，现在最容易恶变的器官老年男性是前列腺。所以说你看到医院为什么都要给你换一个前列腺抗原呢？就是要排除啊它病变了，这不是开玩笑的。哎，所以说这个时候能排光尿液，能憋住尿，关注这个门排尿时候把它排干净，也就是让我们膀胱有力气啊能控制住排尿，这是关键的。膀胱的力气是什么？就是膀胱的气化功能。引龙方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其他治疗方法跟引龙方它是比不了的。
7: 可不嘛，你看用了都感觉没用一样。
8: 嗯，
7: 哎，后来多亏吃上了引龙方了啊，我这才有了变化了，人才轻松了。我也就用了有个一个多星期吧，排尿吧就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啊。
8: 嗯，
7: 以前在厕所吧使劲的挤，挤出来一点儿。但现在你看尿出来它都能连成线了啊。
8: 嗯，
7: 虽然说还有点费劲，比以前可轻松多了，就是反正跟以前比那很明显强得多了。
8: 嗯，
7: 但后来效果是越来越好了啊，有点尿也能憋住了，而且上厕所次数吧也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也敢喝水了，就喝点水吧，起码有个一个小时吧他才往厕所去。到厕所尿的也比以前尿的多得多了，你看我这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嘛，对我这帮助真的是太大太大了啊！现在尿尿的时候也不疼了，舒服了，这身体也轻松了，所以我现在上厕所也不害怕了。现在，
8: 咱们说前列腺的，不管是炎症还是增生，还是女性朋友的子宫脱垂、尿频、尿急、尿痛，都会养成一个习惯的少喝水。这个实际啊，有炎症的朋友大家记住千万不要少喝水，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吃的药是到不了啊膀胱这里的，但是的话膀胱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自净功能的，你每次只要把尿排干净，尿里的细菌不也就排干净了吗？再好的抗生素也不能这么干净的快速的把细菌排掉啊，所以说的话你越是喝水少，它的炎症会越重，这变成恶性循环了。所以说你解决了膀胱有劲儿、膀胱排尿啊能排干净这个问题，这才是防止炎症的根儿。 那演龙方就是干这活的，他是香港演。

0: 和医院的保密配方，配方墙全部都是温阳化气的药，能够快速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有力气。前列腺呢，就相当于水龙头，控制排尿。当气化功能恢复，化分清浊，炎症减轻，快速改善症状，咱排尿就正常了。
1: 所以这次我就说赶快来找您报名来了，我这次就想订上三组的眼龙方，这个你可一定得给我报上。
0: 这样的，我现在也把电话转给平台，让他们吧帮你规划一下，因为现在呀不知道够不够，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剩的药不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问我啊。
1: 好好好，那就谢谢孙经理你了。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谢谢谢谢，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眼龙方啊，这次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有漏尿尿频困扰的朋友能有机会用上了。一盒仅99，十盒为一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坚持用一组，能帮膀胱打补丁，促进膀胱黏膜修复，逐步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慢慢的改善漏尿频繁起夜的症状。要是用两组啊，不仅能巩固控尿的效果，还能帮着逐步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让膀胱正常代谢水液，从根儿上减少尿频尿急的情况。那对于想调理排尿问题的朋友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我要报名参加这活动
0: 啊。
3: 我听说你给我们带来那个眼龙方，给我激动的我不知道说啥了。我想让您给我订两组，一副药才3.3块，你谁都能用得起，也没有压力呀。
0: 对，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这是香港内部的配方哈，像其他地方的院内制剂一样，效果强，但是它价格便宜，排内有问题的人都值得用上这个眼龙方。
3: 确实我都感觉出来了，它比我吃那个就所有那个药吧都好，见效也快。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啊条件也不行，没养好，再加上还是大冬天，我着凉了，从那时候开始啊就有尿急尿频的现象，最严重就是漏尿。
0: 嗯，
3: 平时就是隔一会儿啊我就要去上厕所，去厕所吧还尿不了多少，就多跑几次厕所呗，不那么遭罪呀。但是最让我忍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漏尿的问题呀，动不动就自己没知觉就尿出来了。
0: 嗯，
3: 不管呐怎么使劲憋着他憋不住啊，整的我呀连门我也不敢出，我就怕要一出门你说憋不住尿尿裤子，那多难为情啊。
0: 老年女性啊漏尿很常见，尤其也就是现在70-80岁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第一个生孩子多，第二个坐月子的时候休息不了，第三个呢就是营养跟不上，这个就会造成啊子宫韧带松弛，盆腔肌肉松弛，修复不了。而年龄大了之后呢，子宫啊就慢慢下垂了，下垂的子宫啊就可以压迫膀胱，膀胱的话呢因为压迫它，它就是啊存尿的功能减弱了，原先呢能存400毫升尿，现在可能100毫升都存不了。你再加上一个呢，子宫在这压着，膀胱啊没有劲儿，气化功能弱，它就撑不住这个子宫，同时啊它也把不住尿道，就会非常容易漏尿的。这个眼龙方是干什么？它是啊温阳化气的，中医解释气是什么，就是力气，温属于补阳，那阳和力气就是专治下垂的，下垂就属于没劲儿嘛，这属于阳气不足。所以说的话，眼龙方治疗这种漏尿啊，它不光是让膀胱有力气，每次排尿能排干净，把子宫托起来，同时的话也能把住尿道口的门，膀胱有力气了能憋住尿了，膀胱有力气能把尿排干净了，同时把子宫也托起来了，这个才能啊真正的解决呀、啊、老年女性这个漏尿的问题，这个是其他治疗方法都比不了的。
3: 真这么回事啊？你说我也一直在治，治也治不好，后来这不用上眼龙方吗？真就和我以前的药不一样，吃上当天晚上它就有效果了，就明显的感觉我那后腰还有那小肚子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像谁拿个热水袋。

0: 哎，给我敷在肚子上一样，特别舒服。等我用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我就发现我尿急尿频这个情况减轻，之前动不动啊就跑厕所，现在就是也去，但是次数啊减少了，而且去厕所呢能尿出来尿了。哎，之前你无论你怎么使劲儿，它就尿一点点，现在呢，同时也是用劲儿，能尿出来尿还多点了，这小肚子呢就不那么胀了。
1: 首先我们讲了眼龙方啊，这个功能就正好啊把我们刚才说的子宫脱水、老年人尿急尿频的问题啊就一并解决了。而且为什么效果这么快，一粒眼龙方啊就需要 1.2公斤的药材才能做成，药物浓度高，所以说见得快。同时更关键就是温阳化气的功能，恢复气化功能了。哎，你看你小肚子感觉热，实际这就是阳气儿上来了，化了气，有热气上来了，膀胱、子宫就都有力量了。有力量的膀胱啊，它就能存住尿，排干净尿，憋住尿。那你尿频、尿急症状自然就会改善了。坚持用，把气补足了，子宫啊也能慢慢的复位，漏尿的问题也解决了。
0: 是，这不上次嘛，我就是用的少，去香港买吧也太麻烦，这次在家就能订上，这价格还这么便宜。我订上两组，一口气把它吃好了呗。春主任，那我就想麻烦你帮我报上名，行不行？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联系我们啊。
0: 谢谢你，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纸，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啊，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呀，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哎，这不是今天最后一天了吗？
1: 对，
4: 今天一早上我就开始打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孙主任，麻烦你啊，千万给我留一个名额啊，我要订上三组那个眼龙方，好吧？
1: 现在呀，已经有的地区也都没药了。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完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行行行，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不客气啊。
4: 我之前呢用啊，还是我姑娘带我去香港用上的，去养和开的。我当时开了五盒，其实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试试看效果如何吧。你的效果好，我再买呗。
1: 嗯。
4: 拿回来之后吧，我吃了之后，感觉那个效果来得真快呀。因为原来呀、啊、我尿尿的时候啊都是哎呀滴滴答答的，那一股一股的，而且每次尿的时候吧都得好大一会才排得出来，别人进卫生间马上能排出来，我哎呀得等上几分钟才能慢慢的排出来，挺费劲的。但是我用上眼龙方以后吧，哎，首先尿等待的那个情况就减轻了，不像之前等那么长时间了，等到稍微酝酿一会吧就能尿得出来。而且之前我尿的时候吧，他尿一半他就不尿了，又要等等一会才能尿得出来。哎，现在不用了呀，现在一口气能尿得出来，我就感觉挺好的。
1: 你这症状啊应该属于前列腺增生，男性啊70岁之后基本都会发生的。因为70岁以后的男性啊就进入更年期了。更年期也男性的肾气也就开始衰退。而男性的肾气特点呢它是属阳的，女属阴男属阳。所以说当他肾气衰退的时候啊，就会出现呢、啊、排尿系统的阳虚，阳虚之后呢就会没力气。哎，因为阳属于力气嘛。前列腺是什么？前列腺呢是给尿道把门的，所以说他没力气门就把不住，同时排尿呢也没劲儿，排不干净。这是跟膀胱啊气化不足它是同一个道理，也是一组病。眼龙方的温阳化气，恢复化气功能，让膀胱啊有力气，让前列腺下面的呀括约肌有力气，这两组肌肉有力气的排尿的时候能排干净，同时的话自己也能憋住尿。 从根源入手，帮助我们。

0: 护尿，起效快，长期也还能给膀胱打补丁，恢复膀胱弹性力量，排尿问题就不会再犯。
1: 哦，因为我这不是吃出效果之后，我是有个想法，我说长期吃，但是不好买呀。后来我回来以后吧，我姑娘去北京啊，去上海都没买到。
0: 啊，
1: 一打听才晓得，只有去香港才能买得到，去一趟费劲啊。后来就一直没吃。我要是连着吃的话，我相信我这个毛病早就好了。
0: 这也没办法，因为它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只有香港养和医院才能用这三个字，包括它生产也都是养和内部自己生产，所以说没有港药直通车，咱们呢大家都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药。
1: 是是是，所以我就哎呀想赶紧在你这报名嘛，然后在家门口就能用上，一副药才3.3块，我就多订点，订上3折。就像您说的，人一老啊，多少都有排尿的问题，我用的好了，我也给我亲家送去几盒呗，让他也吃一吃，也解决这同样的问题，对吧？
0: 对，老年人的前列腺增生啊，为什么最后啊都要发展成尿储留，排不出尿来，就是因为吐过的。因为这个病特点呢，就是岁数越大越重，所以说呢，及时把它解决，别让它加重，别让它复发，这个很关键的。你这想法非常对，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后台，让工人呢帮你查一下啊，看能不能订30盒。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啊。
1: 哎呀，那有什么不懂的，少不了会麻烦的。那我接了，我去留言去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啊受漏尿困扰，但是不好意思说，更不好意思去治，觉得啊这是很难开口的事儿，想着说能忍就忍。但是朋友们，病哪能拖呀，你越拖这个膀胱功能越弱，漏尿会更加频繁，夜里起夜多，白天也不敢出门，反而啊把生活搅得一团糟了。那现在咱有机会能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眼龙方，它呢能温热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还能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黏膜，帮着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从根上改善漏尿问题。所以呀，别再说因为不好意思耽误调理了，这次机会很难得啊，一盒仅99，10盒为一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就能早摆脱漏尿的尴尬，重新踏实睡觉，放心出门。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宋主任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来报名的，我想要订上三组眼龙方，无论如何得给我把名报上啊。
0: 我先给你登记一下，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是这样的，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可遭罪了，尿急尿频这个情况，你白天你没事你就得跑厕所，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吧，我就得往厕所跑一趟。你说这一天还能干个啥？光是跑厕所了，这还是白天，你到了晚上吧，就更遭罪了。你刚睡着吧，想尿了，你还得起来。有时候吧，这尿自己就流出来的，动不动就尿床，没办法，我一到晚上我就得先把这个纸尿裤穿上，但是还是睡不踏实，有时候就不敢睡。十来年了，我就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0: 老年人上岁数本身睡眠就不好，你再总起夜，那就更没法睡了。那长期失眠的话，我说对身体健康影响非常大的，不管是食欲还是血压还是心慌这些问题，慢慢都出现了。
3: 是呀，我就有这个心慌吧。你躺下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好像上不来一样，就去医院检查吧。检查结果人家还说还没有心脏病，那你说我躺下为什么这个气上不来呢？
0: 这不是没有心脏病，这是一种啊很特殊的心脏病，睡不好觉的人呢都会出现的，心脏神经官能症。你抓紧时间把尿频尿急解决了，就睡好了，这心脏神经官能症啊自己就好了。
3: 但是这个尿频尿急这不好治呀、家里那些抗生素啊一大堆呢，换着吃呀、感觉就是没啥效果。
0: 这个肯定没效果的。老年人尿频尿急呀，西医解释最常见的是子宫脱垂，那中医解释呢就是肾膀胱的气化功能衰退，这两个

0: 这跟炎症细菌也没关系啊。你去化验说尿里头有细菌有白细胞，那不是炎症造成的，正常女性只要是憋尿憋个三四个小时都会有细菌白细胞验出来的。因为女性尿道短，所以说呀自然的会有细菌啊就顺着尿道跑到膀胱里去，跑到膀胱里去也就会引起白细胞啊对抗那细菌，所以验尿尿里又有细菌又有白细胞，这不能诊断炎症的。长期用抗生素对这个病没有任何意义，最后啊会发现什么外阴瘙痒，消化道也跟着出问题，拉肚子或者是便秘，菌群失调了。关键问题一定要把气化功能恢复了，气化功能恢复了，膀胱啊能控制尿了、排尿了，这个问题自然就好了。
1: 眼龙方吧，这不就是恢复这个气化功能的吗？我吃上之后我就感觉有改善了。先是后腰这一块吧，我觉得暖和了。原先吧，我总感觉啊，这个后腰这一块总是感觉冒那个凉风一样。现在感觉就是热乎了，而且连这个手脚呀也跟着我就感觉热乎了。后来吧，等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尿急尿频这个情况就开始减轻了嘛。以前是半个小时去一趟厕所，现在能坚持到40来分钟了啊，一晚上得起个5、6次。现在基本上就是3、4次，等我吃到半年的时候啊，这个变化就越来越大了。尿频尿急这情况就是越来越轻了，就连晚上漏尿这个情况啊也开始减轻了。晚上有尿意的话，我马上我就能醒来。原先你根本他什么时候你尿了我不知道，现在一有尿意我能醒来了，也不尿床了，再也不用穿纸尿裤了。
0: 咱症状啊现在改善了，但这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也是眼龙方能给膀胱打补丁，促进膀胱血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让膀胱本身呢能锁住尿，能控制住尿，两组就够了。
1: 但是那我也打算净上3组，为啥呢？因为我就怕我家里老伴啊，谁再有这问题，我手里有药，心里踏实吧，我备着吧，我备着点，我就有备无患嘛。而且又不是很贵，一盒才99吧，总比有病抓瞎强。所以主任，你一定给我进3组好吗？原先吃一大堆药不起作用，现在吃这个药有效果，我就认准这个了。
0: 准备点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现在药物还不一定剩多少，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后台，跟他们说，让他们帮你解决啊。我们先聊到这。
1: 好的好的了、谢谢老师了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的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一盒仅99，10盒为一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让它排吧，排不干净，不让它排吧，滴答滴答。
4: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呀、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采访，好多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 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

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熬，咱们熬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你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膏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

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蒿的军药。我们蒿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蒿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膏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膏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

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熬，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高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好很快就好了。
岳秀丽初次发

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

0: 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
0: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0: 没错。
2: 说句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这个、这个老高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
2: 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2: 住院住了10多天儿，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2: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0: 啊，
2: 有一天早晨起来，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巴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0: 流口水了，
2: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这个脑CT都做了，结果医生。

0: 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0: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
0: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0: 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0: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落下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0: 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0: 把俩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0: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0: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了。
0: 他听也不听使唤了。
1: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您这还是轻的啦，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着的，我非常理解。
0: 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喝水，刚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
0: 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啊啊！
0: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自持能力没有了。
0: 这回倒好，摔完了是真下不了地儿的，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0: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了。
1: 嗯，
0: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0: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算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似的，就是
1: 没错。
0: 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掉个个费老劲了。
1: 那
0: 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一点怨言没有。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了。
1: 哎，
0: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效果一点看不到。
1: 没错。
0: 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
1: 那可不
0: 又白花钱了。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爷爷，你看你这刚用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0: 关键是老伴儿这份心主要啊，
1: 没
0: 错，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够来治疗，那是可靠的治疗呀。
0: 胡老师跟您说，这是真不错。
1: 啊、
0: 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哈喇子淌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呀、啊
0: 哎？
1: 啊，
0: 嗯嗯，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儿说的，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
1: 嗯，
0: 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
1: 嗯、
0: 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
1: 啊、
0: 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哎，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
1: 嗯、
0: 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
0: 哎，
1: 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
1: 啊、
0: 搞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说
1: 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确有？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哎、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会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86，我是心脏病。
1: 嗯。
3: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呀、啊，我都那个人家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
1: 哦。
3: 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了，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
1: 哦，
3: 65%，还有个70%，3个血管都堵了。
1: 嗯嗯嗯。
3: 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那个胆小酸，吃60毫克的，又吃的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说后来我犯病吧，我就尿失禁了，都尿到裤兜子了就。
1: 哦。
3: 肾也不好了。
1: 嗯嗯。
3: 一宿都尿三回尿都等不及，都尿到裤子了。
1: 嗯嗯嗯。
3: 一宿尿3-4回，完了一回尿不点儿。我这个那个 我这个那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治心脏病，我就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我吃了那个12天生，我都吃那个、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就开始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闻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一大睡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1: 嗯，
3: 昨天黑夜9点睡的觉，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1: 你看，
3: 尿了1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都是这个功劳啊！
1: 是的，是的，
3: 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哎呀，就我就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这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去这个
1: 你看看
3: 完了之后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走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这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老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一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我往那一坐，咯噔坐那，我现在我都不用推车子上车子，我自己就走起来。我见面叫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之后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我就我们五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我数着步了，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再走没走过这么多呀。
1: 是啊，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3: 啊？我也
1: 走
3: 多了，我就哈哧哈哧喘呢。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关闭不浅呢。他说咋的地方那是，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移动，他在闪动，都有300多步了。 我推车都自己去了、
1: 嗯、
3: 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的了、啊、我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3: 你自己走了的、
1: 嗯、
3: 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
1: 嗯、
3: 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 啊我说我 吃老高吃、他们家是我闺女都夸我，哎呀你吃火箭这么快、
1: 啊、
3: 还没到俩月呢、
1: 嗯、
3: 哎呀我说的我就这，我说的我就是吃好吃的、
1: 啊、
3: 哎呀我得感谢感谢那个啊、
1: 嗯、
3: 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嗯嗯嗯，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啊，
1: 您选用了高，选用对了，
3: 是
1: 吧？啊，
3: 我就感谢个人呐、啊，这是救了我的命啊！
1: 嗯、
3: 我这个我走道，我这现在说这一辈子走不了了，
1: 嗯、
3: 我这上厕所我都在推着车子，
1: 啊啊！
3: 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
3: 啊, 啊 我就感谢个人呐、啊，这是救了我的命啊！
1: 嗯
3: 我这个我走道我这现在说这一辈子走不了了、
1: 嗯、
3: 我这上厕所我都在推着车子，
1: 啊啊
3: 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 啊
3: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呀都感谢感谢胡老啊，
1: 哈哈
3: 哎呀什么那救了我的命啊，真是
1: 嗯
3: 你说我那血管都堵了、
1: 嗯、
3: 我都走不

0: 说不通啊。
1: 嗯嗯，
0: 是
1: 我非常高兴啊、
0: 哎、
1: 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0: 哎、
1: 啊！
0: 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咱一定要注意啊！
0: 啊，
1: 有效咱就继续用下去。
0: 哎，
1: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病治好
0: 了，彻底治好了他呀。
1: 嗯
0: 嗯，
1: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
0: 哎。
1: 您坚持使用嘛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啊，我谢谢。
1: 嗯、好，别客气。
0: 哎、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1: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1: 啊、
3: 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
1: 啊！
3: 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猴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1: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1: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3: 今年71了、
1: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3: 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1: 嗯、
3: 特别舒坦，
1: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3: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3: 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啊，
3: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3: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
1: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3: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3: 就是最近这3-2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
3: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3: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
1: 啊，
3: 那听节目吧，
1: 啊，
3: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也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3: 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
3: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着去，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
3: 嗯、
1: 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 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

0: 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四五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1: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0: 嗯，
1: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0: 嗯
1: 嗯，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0: 没错啊。
1: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哎，
1: 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六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0: 哦，
1: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两天就出来效果了。
0: 那么快是吧？嗯、
1: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0: 嗯，
1: 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呢，早晨那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0: 啊！
1: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0: 不一样了啊，
1: 不一样
0: 了，变化太大
1: 了。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0: 嗯，
1: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0: 嗯，
1: 平时就是干涩
0: 啊，
1: 哎，吃了这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一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0: 你看
1: 自如了，
0: 啊，
1: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0: 变化多大呀？嗯，
1: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
0: 嗯 嗯，
1: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0: 那可不，
1: 现在都看见了，
0: 最着急的是眼睛。
1: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1: 嗯、是
0: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嗯，
1: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0: 没错。
1: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0: 啊、
1: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啊，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嗯，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
0: 嗯，
1: 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好，
0: 对，
1: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0: 嗯，
1: 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
0: 嗯、
1: 吃这个这不六个多月了
0: 啊，
1: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0: 好，说明视力
1: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
0: 了，看不清楚，分辨
1: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0: 对
1: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的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0: 啊、
1: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哎，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0: 嗯，
1: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
0: 啊、
1: 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啊、就是您和您这个婚姻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0: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1: 嗯、
0: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1: 嗯， 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0: 啊、
1: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0: 哎，
1: 很辛苦，
0: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1: 嗯、
0: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北原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好，
0: 我们还指着你呢。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福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春天，河南福彩怀揣公益初心，赴花海之约，入居民社区，融山水胜景，以春日为序，以公益为意，开展一系列有温度、有创意、有力量的公益活动，让福彩暖意浸润中原大地，让公益微光汇聚成聚。春日赴花约，公益暖梨园。春日宁陵梨花似锦，3月到4月商丘宁陵梨花会盛大开幕，万亩梨园迎来八方游客。在此春日盛景，商丘福彩在梨花节和

游览区设置了五个特色工艺打卡点，每个打卡点融入淡雅梨花元素，搭配暖心福彩工艺标语，与千树梨花浑然一体，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场趣味十足的互动环节吸引无数游客驻足停留打卡，了解福彩工艺知识，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福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让每一次春日定格都成为一场温暖的爱心传递。春风润书香公益进社区，春光正好，书香致远。4月23号读书日，河南福彩走进社区，开展书香进社区系列公益活动，以阅读为纽带，传递福彩温情，助力全民阅读。在读书分享会上，居民们齐聚一堂，共同品读经典著作《平凡的世界》，畅谈阅读心得，分享人生感悟，汲取精神力量，感受阅读之美。同时，河南福彩还向社区4:30课堂捐赠爱心图书共计1200余册，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等多个类别，助力社区书屋建设，丰富孩子们的童年阅读，成为社区最动人的春日风景。春景伴善行，温情满旅途。春日踏青，漫步寻趣。五一假期起，焦作福彩携手云台山风景区暖心开启一路风景一路花公益打卡抽奖活动，让公益暖意融入春日山水旅途。正值春光烂漫，云台山游人如织，游客们在欣赏春青山绿水飞瀑流泉的同时，积极参与现场打卡、短视频分享等趣味互动活动，解锁焦作福彩专属好礼，欢声笑语之间，福彩的公益理念悄然入心。无论是踏青出游的游客，还是就近休闲散步的居民，都能在春日的惬意时光里邂逅福彩温柔暖意，收获生活里的春日小确幸。春起新章公益不止，从梨花盛放的宁陵到书香四溢的社区，再到风景秀美的云台山，河南福彩持续践行公益初心，用温暖善意点亮春日时光。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河南福彩将继续深耕公益，暖心前行，用实际行动传递福彩温度，持续书写福彩四季的公益新篇章。提起公益，很多人总会下意识地觉得它是盛大遥远的，是少数人的慷慨奔赴。可世间最动人的温暖，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细碎善意与默默坚守。公益不远，一张彩票，一份善意，生活的美好藏在每一份微小的温柔里。福利彩票正是为平凡人搭建的公益桥梁，不必倾尽所有就能参与公益，传递温暖，让善意落地生根，让微光汇聚成聚。福彩的善意藏在每一次轻松的参与里，秉持多人少买、用户娱乐的初心，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温柔的爱心投递，无需刻意付出，不必过度投入。一张小小的彩票，既承载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期许，也凝聚着润物无声的善意。善意有归，每一份爱心都化作温暖，这份细碎的善意从未被辜负。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将每一笔汇聚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完那天晚上说，嗯，我不回家了，今天晚上我待会有事儿，我说行，有事儿。完了之后，我9点钟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干嘛呢？他那时候说有酒局嘛，吃饭嘛。完了之后，9点钟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干嘛呢？他说我困了，我睡觉呢。啊，我说行，那你睡觉吧。哦，完了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地了，我就感觉就是好像我也说不好什么感觉。完了之后就，居然9点多快10点了，我就穿上衣服，我就去他单位去了。
1: 嗯。
0: 等我去他单位的时候，我看他的车，因为他车没在单位。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哪呢？他说我在寝室睡觉呢。我说你到底在哪呢？我睡觉呢，你干嘛呀？你到底？他说的。我说我在你单位门口，我没看到你车呀。我说你想怎么的？你过来查岗来了？我说我没看到你啊。当时我就情绪就激动了。我说你到底在哪呢？告诉我。他说你别动啊，我去找你，找你去吧。我说你在哪呢？我去找你去。他说我在洗浴中心。啊，我在洗浴。我说行，我说我现在去洗浴中心，我去找你去。完了之后，我打车又去了洗浴中心。完，结果他也没在那。那我说，那你到哪呢？我说在哪呢？这时候我情绪已经控制不了我自己了，已经发疯了，就是已经疯了。你不懂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江星哥你懂不懂那种感觉，我已经不行，控制不了自己了。他说你在。
1: 后来他怎么说的？后来怎么说的？他说他在哪儿了？
0: 他说我跟朋友喝酒呢。我说那时候你说朋友你不说睡觉呢吗？不已经完事儿了吗？我说你不已经睡觉了吗？所以。就通过这两个事儿，我就判断他出轨了。
1: 嗯，
0: 完结果前两天咱俩也是。
1: 你现在提离婚了？
0: 啊，我提的。
1: 他怎么说？
0: 就是这样事儿的，就是他总回来就是。
1: 不，你不用我回答我的问题吧？好吧。
0: 行，我提。
1: 他怎么说？你提离婚？
0: 行啊，离呗。就我昨你闹这段婚姻是你毁的。
1: 嗯。
0: 我把婚我的婚姻毁了。
1: 你要
0: 我是疯了？
1: 问我你要问我什么？
0: 首先我想问你，就是孩子是跟我还是跟他爸，是更对孩子成长是哪方面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他要是跟我的话。
1: 好嘞，
0: 因为我
1: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问题吗？
0: 嗯，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我有病。他说我是疯的，我有病。
1: 嗯，
0: 我有病。
1: 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我也知道了，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
1: 好了，在回答你这两个问题之前，我先问你啊。
0: 嗯，
1: 你那天晚上那么晚去你老公单位，
0: 嗯，
1: 孩子呢？
0: 孩子我跟我妈家住，我上我妈家了。
1: 那就是你妈这几年也帮你带孩子呗？
0: 我妈那不是我妈就是帮我就是孩子上幼儿园帮我接送就是。
1: 嗯，你说你老公这几年步子太快了，怎么的？事业发展的很好吗？
0: 不是说特别好，我感觉比我好多了。嗯，
1: 那你就不用谈了，你是零或者说是后退。
0: 对，我就是后退。嗯，可以这么说。嗯，
1: 在发生这两件事情之前，他对你怎么样？
0: 其实他对孩子啊，
1: 我说对你，
0: 对我，对我还可以，感觉还可以，就是有时候就是太冷了，就是
1: 太冷了。
0: 嗯，
1: 就很冷淡你呗。
0: 对，冷的让我像冰块似的。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感觉他对你冷？
0: 嗯，半年多了吧。
1: 半年多，
0: 半年多。
1: 那换一句话说，就从你第一次发现微信以后，那个短信以后呗。
0: 之前
1: 就开始对你冷是吗？
0: 对，
1: 好了，我说说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啊。
0: 嗯，
1: 如果你们真离婚的话，孩子是尽量跟你，啊，因为我始终是这样一种理念，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当官的爹。啊，你说你是不是有病？这个我很难说。你在生小孩之前做什么工作的？
0: 做财务。
1: 啊，我跟你聊到现在哈，我感觉到一种压抑。
0: 嗯。
1: 特别压抑的一种感觉。你所说的所有的话呢，都在理。
0: 嗯。
1: 啊，或者说都不是无理取闹，但是你的话语呢，一个是啰嗦，就是逻辑思维非常的混乱。
0: 嗯，
1: 你不知道你到底要表达什么，可能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事儿，你可能再加上你的表演成分，可能得要说个一两分钟。可能啊，因为我做节目可能形成一种习惯了，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解决大家的问题，也可能是我的

0: 个人的一种偏好，但是我确实给我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这么跟你说吧，综合着你所说的信息，你老公肯定是不正常，但我们不能说他出轨。你可以说他无限制的接近出轨，但是现在你已经提离婚了，而且他也同意离婚，那你到底是离还是不离啊？
1: 离，不离不行啊，没有尊严的婚姻，你说我咋办呢？一看孩子那样，一整就找他爸。
0: 我说的很明白，你丈夫不能确认为他出轨，但是他很不正常啊，懂我的意思了吗？
1: 懂了。
0: 这不能说你没有尊严，没有尊严你有点夸大。反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你的这种心态和你丈夫肯定是过不到一块儿去，即使是不离婚的话也分居吧，至少要需要半年的时间。
1: 嗯，
0: 好吧，聊到这儿，再见。
1: 嗯，
0: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66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向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本人姓张，我是今年56岁啊。
0: 嗯。
2: 啊，是这么讲，我们家是一个小型的家族企业，就是搞零代物流的，零代运输物流。啊。
0: 嗯。
2: 就是什么情况，我们家是现在这个经营现在经营不好，效益不好。什么情况呢？我这个侄儿啊，侄儿媳妇他是管那个具体的负责人吧，就算哈。
0: 嗯
2: 啊，把我这个身份证要过去了，说办信用卡。
0: 嗯，
2: 这个信用卡当时我也没签字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搁这信用卡可能估计搁那公司运营上用了。
0: 嗯，
2: 用之后呢，开始还月月还钱，完这最近几个月呢，可能估计可能钱花透支了，
0: 嗯，
2: 透支还不上，
0: 嗯，
2: 完这个银行老给我打电话呀，
0: 嗯，
2: 喂，听懂了，叫你老师啊，
0: 听懂了，你继续说，
2: 啊，完之后呢，完我就给这个我的侄儿媳妇，我跟他们也没对话，我就给我他那个他父亲是那个公司就是算法人吧，啊，
0: 嗯，
2: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现在银行老催我还那个信用卡还钱，我说我这卡啥样我也没见过，我也没根本没花过。老让我还钱，我就是这些年10多年我就跟人打工，就给我开工资。我说我这现在我也还不起啊，现在他已经这卡可能不让用了，不用封存之后了，月月让他还钱。现在呢，那我钱不按时还。我说这个可能晚上我不明白的话，老晚上滚这个钱呢。他办是二，能听明白？
0: 能，你说，
2: 他办上20万的那个信用卡，完那个大上个月呢。他父亲呢给还了5万，那家给我打电话是欠13万，这还得这月还5万，下月还8万，
0: 嗯，
2: 这不我到月初呢，那13万没也8万没还上啊，
0: 嗯，
2: 完银行急着给我打电话呀，
0: 嗯，
2: 完我就给他爸打电话，我说我这卡赶紧给我还呢，到时候你说了，你再不还，这个工商要找你，另外公安精神部门要介入，
0: 嗯，
2: 我说我也不

0: 办我的钱卡我什么样都没见过，但是我不签字，你说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我现在有点困惑，你说都是自己家事儿，还你说怎么办呢？
1: 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你这侄儿媳妇来对话，而直接找他父亲呢？
0: 我侄媳妇，哎，我没找侄儿，我就跟他父亲，我跟侄媳妇。
1: 啊，为啥呢？我不明白。
0: 啊，那你说这情况，完那个银行没到月初，就月末就打电话呀。完他爸上个月，
1: 我问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说了，这不是你办的，你也没签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好，还有你找你，即使是找这个，你应该是你侄儿媳妇的父亲，是不是？
0: 对对对，侄儿就是我侄儿，就是我哥哥。
1: 啊，找你自己的哥哥，你哥哥咋说的？他说替还的还是咋的？
0: 他说还一下还本那些，就带着还，说带还也没事。我说但是不行，那电话丢下催我呀，因为银行正。
1: 我开始吧还以为你是做买卖的，结果闹了半天你是打工的。
0: 打工的，啊，对，我给他我一直给他打工。
1: 现在这事儿呢，首先说啊，我觉得你第一个已经做错了啊，就是开始应该先找你侄儿媳妇儿，但是现在呢，你这个没法挽回了，你把这情况跟你哥哥说啊。你告诉你哥哥，如果再找你的话呢，然后那你就要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因为这跟你没有关系嘛，对吧？
0: 啊，
1: 是不是？
0: 是，哎呦妈，我一天闹心呢，我本
1: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就以你的信用卡怎么能办？以你的这个身份证怎么能办出那么大的那个额度的信用卡呢？
0: 他公司用这个卡可能是运作
1: 啥了？
0: 就是物流，找成物流那个。
1: 你又不是老板啊，你旗下也没有什么产业，他咋能给你这么大的权限啊？
0: 是我啥产业没有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吧，可能有什么蹊跷的啊，赶紧找你哥，你哥解决不了的话，通过法律的方式解决啊。
0: 啊，
1: 再见。
0: 啊，
1: 迎接尾号为072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1: 嗯，是你。
2: 肖老师，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我爸和我妈那个最近出现一点矛盾，挺大的矛盾。我爸爸一喝完酒他就磨叽，完了还爱那个找茬打架。那个这次吧特严重，跟我妈俩打了一晚上。从晚上8-9点钟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4点。一喝完酒就一吵架就要拿刀捅我妈。然后呢，我妈因为这事儿，我妈都报案了，报警了。完了，那警察说调解不了，要不你就得离婚。我妈上回有一次了，都已经有过一次了。我妈已经就是要离婚，但是吧，去法院咨询说必须要有结婚证。然后呢，我妈和我爸那个结婚证，他们那年代结婚证就是一张纸，然后这个纸吧还贴在那个老家的那个一个家人里那个柜盖上了，已经丢了，没有了。完事了呢就离不了这个婚，我妈现在都1个多月不回家了，那个不敢回去，怕那个我爸再拿刀捅她。我想问一下这事该怎么办？
1: 你想让这怎么办？先说你想不想让他们离婚？
2: 我当然不想了。
1: 不想想让你母亲就这么承受吗？
2: 也不是，就是我想尽量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家就保持嘛。
1: 为什么要尽量去保持这个完整的家？对于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你先告诉我你多大了。
2: 我20。
1: 20岁。
2: 嗯，
1: 你想保持一个完整的家，这一点错都没有啊。但是、你做什么工作？你做什么工作？
2: 我呀，我现在是在医院实习。
1: 在医院实习，护士吗？
2: 对。
1: 你得专心一点好吗？
2: 嗯，
1: 我说你要想保持这个完整的家，这个想法一点都没错。但是所谓保持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是要以你父母的幸福，双方的幸福，最起码是双方的平和为前提。
2: 关键是我爸爸他要不喝酒还行，他一喝酒这样，他总是喝，成天喝，他也不干活。
1: 那你们家靠什
2: 么？就靠我妈自己供我上学。
1: 那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是吧？
2: 从我妈结婚一直到现在都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不觉得对于你母亲来说，你别扑话筒好不好？
2: 啊，行。
1: 就是这种情况对于你母亲来说，你不觉得太不公平了吗？
2: 是，我也想过。
1: 那既然你想过的话，那你觉得你如果你是你母亲的话，你20了，你怎么办？
2: 也是想离婚。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想办法去弥合呢？另外你父亲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一种状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你还觉得他有改变的可能性吗？
2: 嗯，

0: 那呢，就是我家现在不有个楼嘛，然后呢，是我爸就买了那，就是买这个房以后，买的是原来是平房，然后呢，3年以后动迁了，现在是楼房，然后呢，那个楼房那个房产上不就是那个我爸和我妈的名嘛，然后我爸如果我妈要是离，我爸不同意离婚，如果我妈要是离婚的话，我妈必须净身出户，要不就是不离。
1: 如果你母亲想离婚的话，找一个律师，让律师来帮你母亲来解决这些问题。
0: 那肖老师，我想问一下，那我妈没有那个这个结婚证，
1: 问律师，
0: 就是结婚这个
1: 证
0: 已经没有。
1: 问律师。
0: 嗯。
1: 啊，你已经工作了。我现在只想和你说一句话啊。
0: 嗯。
1: 当你母亲委屈这么多年的时候，当你母亲想获得解放的时候，你做女儿的没有权利去阻挠和干涉。你已经长大了，你现在要成为母亲的保护伞和靠山了，而不是成为母亲绊脚石啊。
0: 嗯，
1: 好，再见。哎，
0: 嗯，
2: 好人一生平安说，校长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氨糖，还有美国的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校长。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幺。

0: 1056-3825-1056。来迎接为号为351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3510，喂。
0: 你好。
1: 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1: 啊，小江你好，我那个就是生活中吧有点困难，寻思让那个小江老师给指导指导。我就是跟我孙子搁一起生活，就俺俩，因为我就跟他吧。就老是这个整不一块儿，他老不乐意，老不高兴。现在也不跟我说话了，怎么我跟他说话，他也不跟我说话。
0: 嗯，
1: 我寻思，你说我这也岁数大，有时候吧，我一看他那样，我也气没法，我也生气。
0: 嗯，
1: 你说这怎么整啊？
0: 我先问问你啊，你孙子多大了？
1: 15。
0: 15岁，在读书吗？
1: 读书，我77。
0: 上几年级了，孩子？
1: 上那个初3。
0: 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1: 学习很好
0: 啊。然后孩子的父母呢？
1: 呀，人家那些
0: 孩子的父母呢？
1: 可好了。
0: 孩子的父母呢？
1: 他是单身家庭，他妈吧有那个精神病，这个病。
0: 嗯。
1: 完，他爸呢有再婚。
0: 嗯，
1: 这不就我就跟他吗，搁一块吗？
0: 然后他母亲和他父亲离婚了
1: 啊。
0: 哦，然后他母亲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呀？
1: 他母亲自个
0: 自己。那谁来照顾他母亲呢？
1: 照顾他要是不犯病吧，他就自个能照顾自个。
0: 哦，
1: 要犯病吧就不行了，你反正老住院去。
0: 那犯病的话谁来照顾他呢？
1: 犯病他哥是他的监护人。
0: 哦，
1: 犯病就送医院嘛。
0: 哦，
1: 嗯。
0: 然后孩子的父亲也不管孩子？
1: 他是管，他又再婚了，这孩子从4岁就跟我了嘛，跟我了。现在吧他考上这个，他上这个初中啊。
0: 您先回答和我问的问题有关的好吗？
1: 好。
0: 哎，
1: 好。
0: 现在孩子多长时间能见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1: 他是现在吧，他上这个初中啊，离他爸家近，他就礼拜1到礼拜5在他爸家，完了等那个礼拜五就回我这儿来，礼拜一呢再走。
0: 嗯，然后他多久能见到他母亲一次啊？
1: 他母亲呢？
0: 嗯。
1: 反正也不住院去，还就是说的，各半月见一次。要是住院去，那就1个俩月吧。
0: 那你和孩子之间有什么样的矛盾呢？
1: 就是我说他啥他都不听。
0: 你
1: 说
0: 啥
1: 他不听？
0: 你给我举几个例子好吗？你都说他什么了，他不听？
1: 就是说呢，我吧，别管不了，就是管他穿衣裳、吃饭，是吧？你要说让他挺瘦挺矮的，完我要说让多吃点都不乐意。有一回啥，天都秋天了，挺冷了，他就穿个半截袖的，一早上上学还早，他就走。我就说让他再穿个外头穿个长袖的，就不干，给我气的没法没法的。学习的事儿不用我管
0: 啊。好，那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1: 好。
0: 首先来说啊，孩子的父亲啊，就是你儿子，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人。你记好我这句话啊。他不应该让这孩子单独和你在一起生活，而他呢像没事儿一样的去过小日子。因为什么呢？孩子啊从小和你在一起，虽然他有爸爸有妈妈，但是爸爸妈妈和他不生活在一起。他和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他的内心当中是很脆弱的。脆弱的一个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脾气特别的暴躁。
1: 对，
0: 因为他心里的这种郁闷啊，他总是要有一个发泄的渠道。因为你和他在一起，然后呢你还并不了解说这么大的孩子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沟通。所以呢你们俩之间呢就会经常的闹一些矛盾。
1: 对对
0: 啊。然后呢 现在问。

0: 么呢？我觉得哈，我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不是还有孩子。我还是建议呢，他应该和他父亲在一起生活。
1: 嗯。
0: 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
1: 嗯。
0: 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已经啊15岁了，他不是小孩子了。
1: 嗯，对呀。
0: 穿衣吃饭的这个问题，他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
1: 嗯。
0: 如果说你做家长的，15岁的孩子，你还管他穿衣吃饭，他会觉得你很啰嗦。
1: 嗯嗯，
0: 他会觉得你很看不起的。
1: 我就寻思让他多吃点好，长身体的时候，他也不听。
0: 我刚才和您说的话，您听明白没？
1: 我听明白了。
0: 哎，就像现在我告诉你一样，我说呀，你吃西瓜得切开吃，西瓜皮不能吃。
1: 嗯，
0: 我这不是侮辱您的吗？对不对？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么大岁老太太了，那我吃过的西瓜比你看的都多，我还能不知道西瓜皮不能吃？哼，对吧？所以你再告诉15岁的孩子哈，
1: 嗯，
0: 你告诉他啊，穿衣服吃饭，大可不必了。
1: 嗯
0: 啊，
1: 不用管的，
0: 不要管这些闲事儿。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老呢要有能力的话呢，可以跟他聊一聊，比如说他感兴趣的东西，或者他真正的能给他一些属于他这个年龄段的有用的一些建议和指导。
1: 嗯
0: 啊，另外呢，最忌讳的是什么呢？这么大的孩子，最忌讳的是强迫他去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孩子这么大，他正处于一种叛逆的年龄。
1: 嗯，
0: 叛逆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不听家长的话。
1: 嗯啊，不听话，
0: 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嗯，
0: 来迎接尾号为728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肖大哥，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是康平的。
0: 嗯，
2: 啊，我家7口人。
0: 嗯，
2: 最近吧，我跟我老姑娘发生点矛盾。
0: 嗯，
2: 我老姑娘今年18了。
0: 嗯，
2: 在外地打工，我也给沈阳打工。
0: 嗯，
2: 我家呢，那个有我老母亲，我妻子伺候我母亲，我儿子我儿媳妇呢在沈阳买个楼。这几年吧，我攒俩钱都给他，钱都给他买楼了。
0: 嗯，
2: 我姑娘知道了，知道了，就是你有俩钱你都，给我哥，拿去了买楼了。我看你赶明白，你老的钱你怎么办？我对这个问题吧，挺困惑的。丁家我老姑娘丁家跟我俩几个哥哥的，我很怕吧，这哥哥嫂子知道这个事儿吧，不太好。
0: 嗯，
2: 我就请教肖江哥，我
0: 你这女儿亲情就这么淡漠吗？
2: 可厉害起来，
0: 这不叫厉害啊，这叫没有亲情。我先问你
2: 啊，
0: 就说你老姑娘出去打工打几年工了？
2: 她今年18，她今年才出去。
0: 哦，才出去打工是吧？
2: 嗯，
0: 那她什么意思呢？她是想把钱让你们俩把钱留着自己养老啊？还是说，
2: 哎，就他就是那点意思，说我得什么方法呀？你说，哎，我又很怕他说这个话吧，让他哥哥嫂子知道，人哥哥嫂子挺通情达理的，
0: 挺通情达理的，
2: 哎，
0: 怎
2: 相当通情达理？
0: 他们通情达理体现在哪儿呢？
2: 对他妹子，
0: 嗯，
2: 一点说的也没有。
0: 那不是，
2: 就
0: 是，那不是应该的吗？
2: 那对呀，那我是
0: 那所以他通情，我想知道他通情达理在哪儿。
2: 他这个哥哥嫂子都对他是都10个头的，他这个当妹子的就是
0: 怎么10个头的了？你给我举起2个例子，怎么10个头的了？
2: 那你说就是过年了买点衣服了，给外地打工回来给买点衣服了，你是这各方面的都对他挺好。
0: 你看你就没说出来子午卯酉了，对吧？我觉得你这儿子啊。你儿子和儿媳妇对你怎么样啊？
2: 挺香的，我们，
0: 然后来你
2: 就
0: 告诉我
2: 老姑爷的事
0: 怎么样就行了。你，
2: 嗯嗯嗯，
0: 就是你一共给他们多少钱买房子？
2: 拿去4万多块钱。
0: 啊，算借的呀，还是你给的呀？
2: 给，那我现在没分家，就是一家人。
0: 你告诉你老姑娘啊，
2: 嗯，
0: 你说我这钱吧，啊，我给谁？
2: 嗯，
0: 这是我的权利啊。啊，你哥现在着急说买房子缺点钱，我当父亲的给你拿点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到老了啊，你们来养我，这是你们的责任，这也是法律规定的。
2: 嗯，
0: 你这姑娘。

0: 惯的挺不像样的。
1: 哎，不像样，真是不像样，这个是该咋是咋的。
0: 人孩子吧，可以惯，
1: 嗯，
0: 惯吃惯喝都行，
1: 嗯，
0: 但是惯的不能没有人性，不能没有亲情，
1: 啊，
0: 知道吧？
1: 这方面我做的不够。
0: 哎、如果说啊，孩子，咱说娇气一点、矫情一点都可以。
1: 嗯，
0: 如果孩子非常非常冷漠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1: 我就怕以后。
0: 另外，我再提醒你一句话啊。如果你说的你的儿子和儿媳妇儿真的是像你说的那么好的话，即使知道你女儿，即使知道他妹妹说这样的话，他们也不会往心里去，因为他毕竟只有18岁，他还是个孩子。
1: 我呀，很怕，就是哥哥跟妹子嫂子这之间发生矛盾。
0: 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发生矛盾的话，那你的儿子也就太不咋地了，啊，跟他18岁的妹妹来计较这些事情，那还有个哥哥样吗？对吧？另外，本身说句实在话，他们拿你钱买房子，确实也不是那么太地道，对吧？
1: 嗯。
0: 再见。
1: 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128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啊，老师您好，这个事儿吧就也挺难的。就是我跟我男朋友谈了5年多了。
0: 哦。
1: 然后今年他就准备就是义务兵嘛，当2年，马上就骑马了。他家里人特别希望他能转士官。然后他就是特别不想转。然后呢，他家里就觉得我这一票至关重要。如果我说我等他就能转。然后希望我去做工作。他呢就特别不想转。然后前一阵呢我也去了。工作呢我也帮他家做了。然后前两天他跟我说要看回来要开奶茶店。然后这个事儿吧我就跟他家说了，他本人不让我说，然后我就跟他家说了，然后他就跟我生气了，现在就分了。你说哎呀，我心里怪难受的。你说他到底是签士官好还是不签士官好？
0: 这
1: 我觉得特别为难我。
0: 我觉得啊，哎，小姑娘，我告诉你啊，他不签士官好。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不想签。他不想签，他能干得好吗？
1: 其实我都没抱什么希望，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想签吗？就是上个月也我去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呢，在那地方跟我姓氏，他今年9岁22，我9岁24嘛。然后他不得部队得要签士官的25以上才能结婚嘛。他姓氏在那里让我在那等他3年，这么多年我都挺过来了，我差这3年嘛。结果大哥可倒好，就不到。就这个月初吧，然后就被从连队就是从机关调到连队了，就天天每天得训练。就这因为训练太累了受不了了就要回来。我就特别为难他说的，说我跟他妈说这个事儿了，知道我这好心说什么，但是能力他里外不是人的，我特别想知道俺俩到底谁里外不是人的。我说了，我你家人知道了不让你签，对了，然后你现在来埋怨我，你说我到时候两头总得得罪一头，哪个我都不大好的，我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现在你们俩分手了？
1: 他也不联系我，我干嘛联系他呀？我又没做错。
0: 你做的对啊，
1: 我舍得。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心里是偏向于让他签还是不想让他签。你说但是所有人都把这个决定权给我了，你说我能干嘛呀？我这决定好了他这一辈子也不能，就是俺俩这还有3年，能不能成还不一定呢。你说到时候呢，他到时候人家他就是在前四关以后有发展了，回来完就卡在公检法上吧，家里有车有房了以后呢，人家40来岁了，人家也不会说哎呀当初他跟我分开了就逼着我怎么签字过，然后我有今天，他也不感谢我。我要是说以后呢他过不好了回来了33了开始创业了，创业这不行那不行，然后他就该说了，当初我要回来你们谁都不让我回来，更是那谁谁啊怎么怎么逼我的，好事肯定想到我，坏事一个也拉不下。就包括他家人，我跟我爸说，我爸就说他家人你看现在挺和气的，你等着你要让他转业回来了，然后呢他还没有工作肯定的，他当初不让他转业，你看你这些事情他转他就
0: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你不用再、这个你不用再假设了，这没有意义啊。
1: 他妈已经把这话说了，不他家就他奶奶、
0: 不你听我说几句话啊，你听我说几句话啊。
1: 好。
0: 他是知道的啊，他是知道的，就是说你是他父母 希望你去劝他，对吧？这点他是知道的，而且呢，他也知道你其实是挺为难的，对吧？作为一个，
1: 你
0: 知不知道？
1: 但是，其实我也很偏向你一样的潜水馆，因为在外面他
0: 先听我把这话先说完好吗？
1: 嗯，
0: 他知道他父母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让你去劝他。咱们说，他如果对你连这最基本的这点理解都没有的话，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男人，你跟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过日子，你嫁给他，你放心吗？
1: 嗯。
0: 对吗？
1: 有点担心，
0: 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你不觉得这个家有点太乱套了吗？
1: 嗯，其实瞅着还行，但是就在这件事，
0: 但是这件事上他们很偏执啊。
1: 嗯，
0: 对吧？
1: 有一些
0: 啊，
1: 对，
0: 这种稍偏执的家庭，你不觉得你作为一个外人，你待的会很别扭吗？
1: 我已经很别扭了，
0: 所以啊，所以现在啊，咱就说了，用你的话来说，他不联系你，你干嘛联系他呀？对吧？如果有一天他联系你了，你要让他把这事儿给你摆平了，你才能够继续和他相处下去。否则的话，我劝你啊，
1: 嗯，
0: 不要轻易的再去迁就他。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结婚，婚姻不单单是你们两个人的问题，它甚至是两个家庭的问题。每一个环节处理不好的话，以后都可能是很大的一个窟窿。
1: 对。
0: 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是，我同事也都说了，我都25了，再也没有什么青春可言了。
0: 哎，那不对啊，这话我不赞同啊。
1: 反正我身边的同学都差不多该结婚了。
0: 日子别和别人比，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啊，好吗？
1: 好，
0: 再见。哎，
1: 嗯，再见。
0: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幸福一家人说特别喜欢肖江推荐的华药中科益生菌，活菌多，含量高，无蔗糖，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3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5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 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

0: 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两个五瓶，这样就能送两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16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我在外地打工，完我丈夫生气，完把家里的东西都卖给钱了。完我这屋子想离婚。完了他呢还不给打火，都分居6个多月了，还咋整啊？
0: 你丈夫因为啥生气啊？
1: 还是过年前他耍钱喝酒，完了还骂我还打孩子。
0: 还打孩子？你丈夫在哪儿呢？老家在哪儿啊？
1: 老家在。在
0: 昌
1: 浦那边
0: 的。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4周岁。
0: 14周岁也在老家是吗？
1: 啊。
0: 还上学吗？
1: 孩子不敢回家他就打他骂他，都进派出所。
0: 那孩子在哪儿啊？
1: 在我哥家住。
0: 在你哥家。你们俩究竟有什么样的矛盾？就因为你不让他赌博，不让他喝酒吗？
1: 我当也当不了他，完了我就不就用我赌博，他不喝酒不玩，一喝酒就玩大的，完就输钱多，完了我们俩就干仗。
0: 他现在靠什么生活呀？
1: 就搁家种地。完了我出来了，他把车也卖了，把那个有四轮那个车卖了，完了还卖了两个牛。完了他也不给孩子钱，我说咋整？完我就提出离婚了，完离婚他还不打我。咋办？
0: 如果你想离婚的话，你有没有想好这孩子是跟你还是跟他？
1: 孩子跟我都怕他，回家他一喝酒他就打他骂他呀。
0: 我告诉你，如果他不答复你真想和他离婚的话，你就到法院去起诉他。
1: 已经起诉了，完了还得现在说的婚姻法改了，得分居得超过2年，得到2年了他把家产都折腾没了咋整？
0: 你现在吧是这样的，不是说分居2年那是一个离婚的条件啊，但不是必要条件。你起诉的法院有没有开庭？
1: 没开庭了，已经传他了。
0: 传他了，这个你别着急啊啊！如果说现在呢，他把家里东西进行变卖啊，你赶紧把这个情况也跟法院声明说明白，知道吧？我建议你呢，最好呢聘请一位律师，这个律师费呢也不会很贵啊。然后呢，他呢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你的顾虑不是多余的。如果说他也知道你这个死心塌地的和他离婚了，他真有可能把家里的很多东西都卖了。但是对于你来说，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男人啊，对于你、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个恶魔，是吧？你离开他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打孩子呀！
0: 所以呢，现在呢，你就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你这个问题，你也别着急啊！哎，我们再见。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在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8月，姚广孝回到了家乡常州。此时啊，他已经是朝廷的重臣，并被封为太子少师，与之前落魄之时那是大不相同啊，可以说是锦衣欢乡。但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父母已经去世，他最亲的亲人就是他的姐姐。他兴冲冲地赶去姐姐家，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分享自己的荣耀，但他的姐姐却对他避而不见。无奈之下，他只好去见青年时候的好友王斌，可是王斌也不愿意见他，只是让人带了两句话给他。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深刻表达了王斌对他的情感。和尚勿疑，和尚勿疑。姚广孝终于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原先虽然穷困，但毕竟还有亲人和朋友，现在呢，大权在握，官袍加身，身边的人却纷纷离他而去，耳闻目睹都带给了姚广孝极大的刺激。从此他除了白天上朝干活外，其余的时间呢，都躲在寺庙里过类似苦行僧的生活，似乎是要反省自己以前的行为。这种生活磨练着他的身体，却也给他带来了长寿。这位只比朱元璋小7岁的和尚，居然一口气儿活到了84岁。他要是再争口气，估计连朱棣都活不过他，有望打破张定边的记录。但这一切只是假设，现在已经奄奄一息的他，正躺在床上看着自己这位叫朱棣的朋友。心情复杂的朱棣也注视着姚广孝，像他这样靠造反起家的人，最为惧怕的就是造反，所以他抓紧了手中的权力，怀疑任何一个靠近他的人。而眼前的这个人是唯一例外的，这个神秘的和尚帮助他夺取了皇位，却又分毫不取，为人低调。他了解自己的脾气、性格和所有的一举一动，权谋水平甚至超过了自己，却从不显露，很有分寸。这真是一个聪明的人呐！只有这样的聪明人才能做朱棣的朋友。在双方这最后一次会面中，他们谈了很多。让人奇怪的是，他们谈的都是一些国家大事，姚广孝丝毫未提起自己的私事，这似乎也很正常。大家相处几十年，彼此之间十分了解，也就没有什么私事可说了吧。朱棣很清楚，姚广孝已经不行了，这是一个做事目的性很强的人，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在生命最后时刻找自己聊国家大事，他一定会提出某个要求。朱棣和姚广孝如同老朋友一般的继续交谈着，但在他们的心底都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话终于说完了，两人陷入了沉默之中。姚广孝终于开口了，他提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要求。请陛下释放普恰吧。朱棣默然，不出所料啊，他果然提出了这个要求。堪称当世第一谋士的姚广孝临死前提出这个，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这个普恰 到底是什么人呢？能够让姚广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如此挂念他的安危？其实普恰的个人安危并不是那么重要，只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上隐藏着一个秘密，隐藏着朱棣追寻十余年而不得的一个答案。这个秘密就是建文帝的下落。16年前一场大火焚毁皇宫，同时也隐灭了建文帝朱允炆的踪迹。等到朱棣带领大群消防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留给他的只是一堆废墟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尴尬局面。从此建文帝的下落就成了他的心头大患。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朱棣想尽各种办法，是四处找人，只要有任何蛛丝马迹他就会抓住不放。也就在此时，有人向他告密，还有一个人知道建文帝的下落，这个人就是普恰。普恰是建文帝朱允炆的主路僧，据说当时正是他安排朱允炆出逃的。虽是传闻，但此人与朱允炆关系密切，他确实很有可能知道朱允炆的下落。朱棣听说后那是大喜呀，便将普恰关进了监狱。至于他是否拷打过普恰，普恰如何回应，史无记载，我们自然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从普恰的口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直到20年后他临死前方才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普恰却从此开始难见天日，他不但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犯，也是一个绝对不会被释放的政治犯。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说出朱允炆的下落，自然不会放他。而如果他说出来，朱棣也绝不会把这个知情人释放出狱。依着朱棣的性格，还很有可能杀人灭口，是一了百了。如无意外，普恰这一辈子就要在牢房里度过了。但是现在意外发生，朱棣知道姚广孝这个要求的分量，普恰是不能放的。但这毕竟是自己的老朋友这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愿望，实在难以抉择。姚广孝目不转睛地看着沉默中的朱棣，他知道眼前的这位皇帝正在思考，准备做出决定。好吧，我答应你。姚广孝释然了，他曾亲眼看见在自己的阴谋策划之下，无数人死于非命，从方孝孺到黄子成、凌迟、灭族，这些无比残忍的罪行就发生在自己的面前。他曾劝阻过，却无能为力。虽然这些人并非直接死在自己手上，但他确实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虽然他不是善男信女，但他也不是泯灭人性的恶魔。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亲人朋友的离去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很多人因为他而死去，他却背负着罪恶活了下来。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提出了这个要求，不是为了救赎普恰，而是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精神上得到解脱的姚广孝最终也得到了肉体的解脱。3月18日，姚广孝病死于北京庆寿寺，年84。这位永乐年间最伟大的阴谋家终于含笑离开了人世，他付出了很多，却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他的前半生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抱负，后半生却背负着罪恶感孤独地生活着。无论如何，对于他而言，一切都已结束。朱棣遵守了他的诺言，放出了普恰，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出于对老朋友的承诺。皇位夺下来了，首都迁过去了， 大典修完了，南洋逛遍了，安南平定了，瓦拉达达没戏唱。现在唯一的老朋友也走了，这场戏演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当年31岁的青年朱棣起兵造反。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再告诉你好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呢，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药酒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

0: 好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在家中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那么今天李老师会为大家来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伙见面了啊。一同呢通过我们的广播啊，我们一起来了解咱们药酒治病的故事。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啊，我要郑重的跟所有在座各位啊承认一个错误，在这里呢给大家伙道个歉。
0: 哟，李老师您这是干嘛呀？您可是平常一直都是给大家做好事啊，您也并没有什么对不起大家的地方啊。
2: 哎，因为呢我可能让一部分我们的朋友们啊受点委屈啊，吃点亏了。为啥呢？原本呢咱们今天呢是我们天地灸报名活动领取的最后一天时间了，大家伙掐指都算着呢，是吧？但是呢从昨天晚间开始，个别地区啊已经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昨天呢很多人虽然是非常的心甘情愿的说，哎，我拿这28啊也把这个名报上了，但是今天呢他们可能拿不到天地灸了。这不是老头我反悔不想给大家伙啊，这可没有，而是呢我们事先呢准备的有些不足，因为天地灸呢它的数量不够了。那这个事儿吧其实也怨我，因为我们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啊，第一次呢给全国这么多的患者准备这么大的活动。那为啥说我们的天地灸数量这么少？这里面我跟大家伙啊要说明一下。那我呢本身是想啊，我们说设立一个小门槛儿，对吧？28元，能够呢有一部分人吧，比如说呢跟着有的凑热闹的，是不是？哎，这就把他挡到门外了，拦下那些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要跟着我们来学习药酒治病的人，哎，他心不诚啊，哎，他就不会去打电话，也不会去参与活动，是不是啊？哎，但是呢，我没想到啊，大家伙学习中医的这个热情这么高，啊，通过节目当中有这么多愿意跟着我学习中医，愿意跟着我们一路走下去的。导致呢我们这报名啊刚刚进行了2天，结果呢很多地区啊咱们天地灸的数量呢就已经不够了。之前呢我们免费给大家伙带来了药酒的方子，很多人也学了，我呢就是带领大家认真的一步的走下去，手把手的教给大伙怎么去泡药酒。哎，只不过呢后来看到很多的人不是真心想跟我学习，就来凑热闹，是不是？哎，咱实话实讲，对吧？他们拿这个方法呢不珍惜，把这个方子呢往那边上一放，是吧？哎，不是说自己不识字，就是说我今天没时间啊，然后呢就这么地了，这事儿就撂下了啊，就搁置下去了。所以说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不认真学，但是还有的呢是真心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去学习药酒啊，学习如何治病啊，一步一步的去泡啊，着急呢想用这个药酒啊来解决咱们这一身的毛病。所以你看这人和人真的是不一样，但他们呢来的晚，这没领到天地灸。所以这个情况吧发生之后呢我也很生气，生气不是为了别的啊，就有点恨铁不成钢。你看我教给大家伙的药酒也好，天地灸也好，老头我不怕费事儿，

0: 啊，不怕花钱，我就怕大家伙你不珍惜，不把自己身体的健康你当回事儿。你要是没病吧，你不跟着我学，是不是啊？你不可能来到这儿学泡药酒，没啥病，是不是还泡它干嘛？你要是有疾病吧，很多人不拿它当回事儿，总觉得说自己这儿毛病啊，不是啥大事儿，还没到说我非之不可的地步。我非常的看不得大家伙你自己糟践自己的身体，所以这回呢，我要有目的的、有针对性的去帮助大家，要知道哪些人是真正的需要健康，哪些人是真心的想通过药酒治病，真正想把身体的疾病赶好，是吧？那就像大家伙啊，你到医院看病也是几个道理。你到大家都去过医院，对不对？你到医院看病，你就得挂个号啊。你不挂号，那大夫咋给你看病？看不了病啊。现在也是这个道理，你不花这28，不把天地就是拿到手，那我怎么知道谁是啊着急用药酒去治病的呀？我不收这28，可能就很难去尝试出来这个大家的心态。那么这28不是说钱的问题，是大家伙你跟我学习药酒治病态度的问题，有没有信任、信念和信心的问题。另外呢，我也说句实在的，28这个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上来讲啊，我说了不够男同志是吧，你买瓶酒的，对吧？哎，那女同志我说买件衣服可能20-30都下不来，但是呢在28你在我这儿，咱们能够让大家伙更好的打开我们身体的下开关，打开排毒通路。那大家伙您觉得咱这28值还是不值？我想大家伙心里面都有这么个数。只不过呢按照我的估计，应该呢各地区啊需要天地灸呢，我觉得这数量应该也是够用啊，能够满足大伙。但是啊，老头我可能低估了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大家呢对于健康的需要啊，以及呢低估了大家伙对于我的这个信任。所以呢今天呢咱们大家伙报名的时候，一定啊你要跟我们的老师啊、登记人员呢问好了啊，看看您当地呢还有没有天地灸，还有没有名额，有名额咱们再去登记。你要是没有名额了，那没有名额咋办呢？是不是啊？哎，没有名额呢我也没招啊，我也不能给大家伙变出来呀。啊，真要说拿不到天地灸，那在这里我只能跟这些后来的朋友们跟大家伙说声对不起了。
1: 啊，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让大家先报名，回头您再给大家补发呀？
0: 这个不行。你看咱们这些呀，天地灸呢，它是专门为我们栏目的这些热心的听众朋友们来特制的，它就只有这么多，量就这些，用的药材都是我们提前选购出来的。现在呢，就算我们紧急的去订，这个时间也不够。比如说咱就拿这个艾草来讲，艾草呢咱们大家伙说了随处可见，是不是？虽然说山里面随处可见，但是呢你几个月份的药草啊，它不一样，不是说都能够当药用。有句话叫做三月阴沉四月好，五月砍来当柴烧，过了采摘的月份，你采回家的就能当柴火烧了，别的干不了。而治病用的艾草也不是说你哪个地方来的药效它都好。这《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这个艾叶呀，自明朝成化年以来呢，以齐州者为盛啊，用充方物，天下种植，谓之奇艾。

0: 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以便于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在这里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要展示的是一位小朋友，今年5岁了，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李双双当中的唱段，我们请出来这位徐同学。

给我们这位徐同学点赞。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了李双双当中的唱段啊，年龄虽小但是劲头十足，非常的认真。接下来作为家长来说，可以考虑让孩子在音准方面下下功夫，年龄还小嘛，才5岁，所以说气息他稍稍的欠缺，可能是根据我们后期的训练包括年龄的增长，这个气息会越来越好，但是音准是需要我们多多注意的。对于我们广大的戏迷朋友来说，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希望你们能给自己的宝贝在这个平台当中提供一个展示的机会。所以我们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宝贝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来展示一下，为我们的这位同学点赞，也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点赞。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来欣赏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请出来豫剧名家孟祥礼老师，听到的是他在李双双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豫剧名家孟祥礼老师在《李双双》当中的一段《娃娃地里好庄稼》，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欢迎您在节目当中来唱一唱这段戏。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我们请出一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冯雪呀。
1: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张老师唱到这儿。张老师在演唱的时候，他的吐字是非常清楚的，对不对？而且他的表演也是沉稳大方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请张老师可以聊一聊，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啊，您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如何练习气息的，如何让自己的眼睛更加有神的，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当然，大家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方法？同样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唱段。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杭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这段唱。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你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1: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0: 上午9点，焦金阳端坐在轮椅里，开始在他的直播间里唱歌。他唱了时下一首网络流行曲《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引发直播间不少网友共情。这是他的日常，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6点，他都在直播间，4个小时用来推介他所在公司的产品，剩余时间展示才艺。焦金阳是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东庄头村人，今年39岁，他生下来就患有俗称瓷娃娃的遗传性骨骼生成不完全病，一碰就骨折，从记事起到成年骨折起码有20多次。长大后他学过修手机，给手机贴膜，还摆摊儿卖过凉皮儿，尝试不同营生，都因为身体原因而失败。2015年12月，他遇到了妻子龙万仙，这是一个来自贵州的秀珍姑娘，身高1.3米。焦金阳从小喜欢唱歌，他俩开始结伴在街头卖艺，一边唱歌一边直播。龙万仙说，那时候我们以为要这样流浪到底了，谁知遇见了杨掌柜。2021年9月的一天，有人说杨掌柜正在招残疾人做主播，邀请他们来看看。没想到这个不经意的邀约改变了他俩的命运。方便素食企业杨掌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郑州，公司注重招聘残疾人，现有员工1962人中，残疾员工有558人。2021年，电商直播蓬勃兴起，公司决定推出残疾人直播项目，打造残疾人直播基地。该项目负责人说，他们的初衷一是让没有生活来源的残疾人实现就业，二是让有梦想的残疾人衣食无忧地追逐梦想。就这样，焦金阳和妻子在杨掌柜做起了主播，每人每月底薪2400元，还有不低于10%的销售提成。公司提供宿舍、洗衣机、热水器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食堂免费就餐，公司还为每个员工缴纳了五险。为照顾残疾员工，本应由个人承担的那部分费用也一并由公司承担。在公司专业人员帮助下，夫妇俩做起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平凡小日子》，除了每天做6小时直播，还经常录制视频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下来，夫妻俩不仅在登封城区购置了住房，还买了车。焦金阳梦想成为歌手，同事索罗森的爱好是书法。索罗森是河南武陟县北郭乡索余会村人，今年54岁，先天手脚残疾。为了生活，他一个人种过10多亩地，喂过几10头猪，摆过地摊儿，还承包过大棚。结婚后，妻子打工挣钱养家，他在家照顾孩子。他多次尝试去外地打工，但都没成功。2021年10月，索罗森入职杨掌柜直播基地。索罗森从初中开始坚持用2个残肢练书法，公司专门为索罗森打造了个人 IP 励志老索爱书法，并且安排团队配合他拍摄视频来维护账号。公司说，给你一个平台去实现你的梦想吧， 公司兜底提供生活保障，我可以安心做自己喜欢。

0: 喜欢的事，索罗森说，在公司支持和团队努力下，他的粉丝量突破100万。商品栏里除了公司的产品，还售卖他日常写的书法、折扇，每月都有10000元左右的收入。现在我完全可以养家了，索罗森难掩心中的自豪。如今在杨掌柜的残疾人直播基地里工作生活着86名残疾人，稳定的工作可以疗愈身心。为了让更多残疾人就业，除了安排员工在公司直播基地集中上班外，杨掌柜还建立了分散居家直播的灵活就业方式。如今杨掌柜直播基地和分散居家直播共有361位残疾主播，其中无法在传统行业就业的重度残疾人占比接近50%。科技赋能与互联网加正将残疾人就业从被动安置转向主动发展，互联网打破边界，科技弥补缺陷，企业创造机会，政策保驾护航，共同构建起更包容、更公平、更有温度的就业体系。2026年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是感知世界的窗口，清晰视力、舒适眼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无论年龄、职业、地域，守护双眼就是守护生活质量与美好未来。人人享有眼健康，这些护眼常识人人都要懂。一、科学用眼，拒绝视疲劳，连续用眼不超过40分钟，每小时远眺5到10分钟，保持1尺1拳1寸，避免在强光、昏暗、晃动环境中看手机、看书。二、控制电子产品，成人每天屏幕时间尽量小于等于8小时，青少年小于等于2小时，睡前1小时不看电子设备。三、充足睡眠加均衡饮食，每日睡眠7到9小时，多吃富含维生素 A、C、E、叶黄素、DHA 的食物，胡萝卜、蓝莓、菠菜、深海鱼、坚果、蛋类，少吃高糖高油零食。四、做好日常防护，避免眼外伤，外出佩戴太阳镜防紫外线，做家务运动时护好双眼，不揉眼，不共用毛巾、眼霜等用品，预防感染。全年龄段护眼指南，一生都要护好眼。儿童青少年防控近视从小抓起，每天户外自然光活动不少于2小时，定期做视力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正，不盲目依赖护眼产品，遵医嘱科学矫正。成年人缓解疲劳，远离干眼，办公族牢记20-20-20法则，每20分钟看20英尺（约6米）外物体20秒。干眼人群少吹空调，少熬夜，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人工泪液。中老年人防慢病，护眼底，每年做眼底检查，警惕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控制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慢病是眼底损伤的重要诱因，出现视物模糊、变形、黑影、眼痛、头痛，立即就医。出现这些信号别硬扛，及时就医。视力突然下降，看东西模糊、重影、变形，眼睛红、痛、痒、干涩、异物感、畏光、流泪，眼前有黑影飘动、闪光感、视野缺损，青少年近视度数快速加深。人人享有眼健康不是口号，是行动。爱眼护眼，始于心，见于行。从今天起，好好爱护你的眼睛吧。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与爱共享。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充满阳光与欢笑的日子里， 一场专为残疾儿童打造的公益观影活动在郑州市嘉辰影院温情上演，由省残联主办、省康复服务中心、省肢残人协会、省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联合承办的2026年同心同行光影相伴残疾儿童公益观影活动顺利举行，用温暖光影为特殊儿童点亮节日时光，用真情关爱守护他们纯真笑脸。6月1号下午，影院里处处洋溢着温馨与欢乐，100名肢体、智力、精神类残疾儿童在家长与康复教师的陪伴下有序走进影厅，他们脸上洋溢着期待与喜悦，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合影留念，文明入场，沉浸式观看精彩动画影片。光影流转间，孩子们时而专注凝视，时而轻声欢笑，在动人故事里感受美好，释放天性，收获属于自己的节日快乐。为了让每一位特殊孩子都能安心舒心参与活动，主办方提前谋划，细致筹备，从引导签到、贴心陪护到秩序维护，全程守护，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用心与尊重，为孩子们搭建起安全、包容、有爱的融合空间，让温暖与关怀贯穿活动始终。一场观影，一份陪伴，一次相聚，一份力量。此次公益观影活动不仅丰富了残疾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帮助他们走出康复课堂，融入社会大家庭，在互动交流中提升自信，增强社会适应能力，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浓浓关爱。未来可期，关爱永续。此次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扶残助残正能量，让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理念深入人心，奏响了残健融合的和谐乐章。我省将持续聚焦残疾儿童成长需求，开展更多暖心关爱服务，用爱心护航成长，用温暖守护童年，让每一位残疾儿童都能在阳光下勇敢追梦，幸福成长。5月26号，河南省残疾人协会新媒体运营培训班结业仪式在郑州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顺利举行。本次培训于5月12号第36个全国残疾人前夕正式开班。历时13天的系统化学习后，全省50名肢体残疾人学员圆满完成全部课程，顺利结业。本次培训由省残联指导，省肢残人协会主办，郑州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联中心承办。课程紧扣当下新媒体市场发展趋势，围绕短视频创作、直播带货、电商运营、私域流量运营等核心内容开展教学，同时增设 AI 文案创作、智能修图、 AI 辅助剪辑等数字化实用课程。本次河南省残疾人协会新媒体运营培训班的圆满落幕，是我省深化精准助残、技能助残工作的又一扎实成果。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 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

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要问到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涌上来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灶台上的蒸汽，巷子里的香味儿，还有我奶奶呀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0: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奶奶炒的芝麻。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家人怕危险不让出门，奶奶呢就捏一小捧芝麻倒到铁锅里，小火就那么慢慢的炒啊，炒着炒着，哇，你就能听到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响，然后啊，那个香味儿啊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就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一下就把屋子就给填满了。
1: 这个我也经历过，不过我们家呀是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有一个小石磨，把这炒好的黑豆啊往上一放，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蹲着啊，等它磨完之后呢，用手指头蘸一点粉抹在我嘴里头，呵，那个豆香味儿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对吧？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让人忘不掉。
1: 我觉得呀，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时候啊，日子慢，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所以啊，后来啊，我一直都在找这个味儿，找了挺多年的，超市里的各种粉啊，各种糊啊，买回来一冲，哎呀，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香精兑的跟纯粮食炒出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个，
0: 所以啊，前阵子我刚进办公室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哎，一看啊，是咱们产品经理啊在那儿品尝样品，我呀就抢过来尝了一口，没错，就是那个味儿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今天我想跟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看样子不只有这个黑芝麻、黑豆啊。
0: 您猜对了。我给您念念这个配料表啊，您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五种黑色的食材再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那天呀我就冲了一碗热水往里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啊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的那种假香啊，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重，跟我奶奶当年炒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特别像，热水一冲就能喝上这个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就太省事了啊。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有小半天功夫是下不来的。现在好了，人家都给咱配好了，磨好了，咱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啊，烧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这胃里啊也是暖乎乎的，舒坦。下午3点4点呀，胃里空落落的，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啊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呢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呦呦，你别说了，我这口水快下来了，快讲讲怎么个买法啊。
0: 这个五黑粉呢，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吧。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5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呀快40块钱。
1: 40块钱一罐啊，说实话真材实料摆在那儿啊，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5罐正好合适啊，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

0: 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但是您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呀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呀就下来了。
0: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这
1: 那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0: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8元，比买5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1: 对呀。
0: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一罐40块钱合适？想喝好了，想长期喝，买12罐238块，一罐不到20块钱，这更划算啊！那这个打热线吧啊，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呀、啊，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说啊，被儿女说嘴刁呀，什么都不爱吃啊，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0: 那是什么呀？
1: 是他们这辈人啊，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呀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呢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呀、啊，配料表一大串，香精甜味剂往里一对，年轻人觉得啊吃着还行啊，但是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呀能吃得出好赖东西。
0: 你这话呀说到根子上了，我奶奶以前说过啊，现在的芝麻糊闻着挺香，喝到嘴里发黏，后味发苦，那不是芝麻的苦，是添加剂的苦，老一辈的舌头啊那是骗不了人的。
1: 所以这个五黑粉配料就那几样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0: 对，说到底呀、啊，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拧开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他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儿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了啊。400-710-0578，400-710-0578。
1: 而且这12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0: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1: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啊、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0: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1: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啊，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0: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1: 对，就是这个 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

0: 接受得了。
1: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五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箱一罐一罐数，您还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直接退，一分钱不花。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400-710-0578。